0: 人民街北向南方向
1: 啊，就出人民街桥洞奔南来的车辆是不是？
0: 是啊，这边车可不少啊。嗯、
1: 对，
0: 延安路与人民街路口，人民街上北向
1: 南，
0: 嗯、
1: 北向南
0: 啊,
1: 啊，
0: 你还非得发个上字给我整懵了。我说人民街上上哪儿去？一会儿走丢了。
1: 北向南。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呢，雨刷咱们就可以
1: 刷起来了，
0: 刷起来啊！
1: 对。

0: 是我回不去的。
1: 我觉得这小歌听起来让人觉得很好听，嗯啊，那么在大家打着雨刷器的时候，咱们也来给大家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2: 好听的歌曲，这个行，没问题，
1: 没问题。你有什么想法？你想播放哪条？
2: 大家能不能双双飞吧？
1: 双双飞，刚才咱们不都听过了吗？
2: 就是最近听的挺好听的，也是一首怀旧歌曲，
1: 啊，
2: 老歌新唱吧。
1: 啊啊啊！
2: 就是前两天听林志颖的歌嘛。
1: 啊。
2: 林志颖一首歌，小时候那个电影的一个插曲啊。
1: 啊。
2: 然后。现在重新改编了一下，换了一个烟熏嗓来重新演绎一下。
1: 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问一问哈，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雨刷时刻咋玩啊？
2: 对呀，给我们说说呗。
1: 这雨刷时刻非常的简单，就正好刚才我们所说的人民街和延安路的那个路口，人民街的南向北方向，
2: 嗯，
1: 如果恰巧您在这儿路过，
2: 是
1: 朋友们记得把雨刷摇起来，
2: 嗯，
1: 雨刷摇起来完，这边呢悟空问到说用喷水吗？
2: 你得喷的，不喷水干刮的话对雨刷也不好啊，喷点水刷刷玻璃没事啊。
1: 那我刚洗完车呢，
2: 那就当洗脸了，再洗一遍。
1: 所以大家伙儿能了解怎么玩了吧？
2: 哎，你一说洗脸我到现在没洗脸呢。
1: 为什么？
2: 今早出来早工作来了。
1: 那工作了能脸不洗了？
2: 那
1: 脸都不要了，
2: 脸都不洗了
1: 啊，
2: 真没洗脸呢，
1: 主要是你对工作的这份热情。
2: 你因为现在我们做这个新闻工作的话，就得到现场采访，哪有什么讲究说啊，吃没吃早饭，洗没洗脸呢？这个记者，这个职业就是这样，是吧？
1: 永远在路上，
2: 没错。

0: 雨刷时刻呢，现在大家可以不用刷了，
1: 是
0: 因为已经四辆全部选完了，
1: 刷完了
0: 啊，刷完了，我们也等待一下工作人员整理结果，看看到最后谁能中奖啊。
1: 好，
0: 那刚才比方说正好行经到这路口的朋友
1: 就有机会等待了哈，
0: 是不是？大家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发来信息，分享一下您的心情啊？
1: 很盼望了。
0: 比方说，突然之间告诉我在哪个路口，要是我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我会觉得我好幸运。
1: 我等待着很激动哈。
0: 啊，一说这路口我都开心。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刚才我们闪的是延安路和人民街。人民街的北向南这样的一个路段，
1: 嗯
0: 啊，我总要说双闪，总要说双闪，因为双闪呢，在大家心里的这个位置实在是太重了，
1: 根深蒂固了。
0: 嗯，这也是一种新的方式。
1: 是
0: 雨刷时刻，来吧来吧，现在呢，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
1: 嗯，
0: 已经出现了。然后今天这个雨刷时刻挺有意思
1: 啊，
0: 挺有意思。一会儿大家要如果说看到了。听到了，您就会觉得也挺有意思。
1: 怎么有意
0: 思呢？首先，第一位获奖的是辽 GTG821。
1: 辽 GTG821。
0: 嗯，这位朋友，您将要获得烧壶营子熏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
1: 烧壶营子熏歌，好味道，您平日里餐桌不单调、啊。
0: 哎，这里面有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呢，健康美味，请您认准正宗的扇字号。
1: 这个领奖地址呢是在锦兴路俯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我们关注一下辽 GTM160。
1: 您好，您将获得的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夏季的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1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89079999。
0: 第三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呢，辽 GT0528，
1: 您将获得的是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
0: 第四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呢是辽 GTQ636，
1: 您将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牌，品质有保证，在宝地城 C 区，也就是长沙街唐三两打酒铺，这个电话呀，请您记好13194161919。
0: 这也是我们的新朋友了，
1: 是
0: 啊，也希望大家呢到唐三两打酒铺，您去打点您爱喝的酒，
1: 好
0: 啊，有吃的有喝的，这一天呢活得特别的开心呢，
1: 太棒了，
0: 是吧？今天为啥说挺有意思呢？全都是出租车，
1: 是
0: 你没发现吗？
1: 啊、真是
0: 全都是 TTT， 这能证明一点，
1: 就是
0: 在咱们锦州，最起码锦州交通广播这个收听群体当中哈、
1: 嗯，
0: 出租车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1: 对
0: 啊，因为很多朋友听咱俩的节目，都是从这个出租车听完之后觉得好，完自己开私家车的时候呢，就会打开自己的收音机，然后也逐渐的变成了咱们的听友。
1: 也就是说，出租车也帮我们传播了。
0: 也是这样，也希望大家呢在路上一定要多加注意，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天太热了。
1: 是。
0: 然后，所以呢，很多的小伙伴啊，在这街路上都上火了。
1: 你跟这。一起上火
0: ，OK， 现在 OK 了啊、嗯。所以大家伙在开车的时候，你看在车里头，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小手都晒黑了？
1: 当然，
0: 是吧？
1: 哎，你说咱们出租车司机有没有那种情况？
0: 嗯，
1: 就是客人们上车之后打空调，让乘客凉快，然后没有乘客的时候，我就不打空调了，自己宁可热着，我也省点钱儿。
0: 你这么说，我突然之间觉得有一些心疼，
1: 有点心酸，是不是？
0: 其实你要是在车里面开空调凉风的话，很费油吗？
1: 那挺费油呗，
0: 嗯，
1: 那肯定还是费不少。
0: 我知道是冬天、嗯，冬天要是打暖气的话，问题不太大，
1: 嗯，
0: 是吧？那个是不太费油的。
1: 你就说电车那制冷，你一开空调制冷，马上掉电呢，是吧？
0: 我觉得吧，无论说挣多少钱，前提是要照顾好自己。
1: 嗯、是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属实是太热了。
1: 但可能我们那个地哥地也想的是。哎呀，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还有这个给孩子挣钱呢，
0: 嗯、
1: 我能多忍一点热，他就能多吃一点好的，可能就是
0: 能多挠点啊，
1: 是
0: 就挠点的，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继续来说哈，
1: 啊，
0: 我突然之间刚才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1: 一闪而过了，
0: 过去了，
1: 再想，
0: 想好了我再告知大家，
1: 是
0: 行不行？
1: 嗯
0: 啊，但我说实话，我老难受了，
1: 想不起来，
0: 你知道吗？
1: 咱慢慢聊聊不。 聊哪话题有没有想起来？
0: 我大体上能够感觉得到。
1: 我给你回复一下
0: 啊，
1: 回溯，
0: 跟空调有关，
1: 跟
0: 空
1: 调
0: 有关，
1: 跟出租车司机有关，跟养家糊口有关，
0: 跟空调有关。
1: 啊，你说这事儿跟空调有关？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车用空调。
0: 跟空调有关，就是人说了，你夏天长期硬扛高温不开空调，会加速人体衰老。我那天看到这信息之后，我就马上把空调打开了。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就是硬扛着高温不开空调，加速人体衰老。
0: 啊，以前我就只是觉得热，没想到跟人衰老有关系。
1: 啊，那马上这
0: 这个话题哈，
1: 这是卖空调的发的，是不是？
0: 跟卖空调没有关系啊。
1: 啊，
0: 但是它这整个的影响对咱们。

0: 核心时段。
1: 嗯，
0: 夜间呢，高温的伤害往往要比白天更加隐蔽，更加凶险
1: 啊。
0: 哎，夜间高温呢，会扰乱自主神经系统，
1: 嗯，
0: 导致心跳加快，血压波动严重，破坏您的睡眠质量。有的朋友说了，我睡不好，天太热了，有时候热的我都醒了，
1: 嗯，
0: 对不对？长期睡眠不足呢，会持续的损害全身的脏器机能，进一步加剧您的衰老。再有呢，科学的降温建议高温天气不能硬扛啊，科学的使用空调降温是保护点，室内空气呢出现污浊的情况。由此可见，亲爱的朋友们，这晚上开空调啊，不是一件小事儿啊，竟然和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密切的关联呢。
1: 所以说该开还得开呀，
0: 是吧？
1: 嗯，
0: 但我开空调到现在我的感受都是我觉得冷。
1: 那你开的太狠了呗。
0: 我是这样开二十七很低吗？
1: 那为啥冷呢？那就是对你直吹了。
0: 我觉得可能是家里房子小吧，
1: 这是主要原因。
0: 他直直就吹过来，我这膝盖都觉得吹得罢凉。我基本上都是睡觉之前把窗户打开，不是把窗户关上，把空调打开。
1: 啊，对呀。
0: 啊，然后我觉得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就把窗户再打开，然后把空调关上。
1: 啊，你弄一个那个现在有那空调罩
0: 啊，
1: 然后给它罩上之后，那风就不吹你了，往下吹了。
0: 哦，我都已经给它调到那个往上遮的那个扇儿了
1: 啊。
0: 那好像也不行。
1: 那就
0: 我身体呀怕凉。
2: 咨询5780508。广播带给你这样的状态，
3: 低配你的生活，
2: 高配你的灵魂，
3: 年龄只是符号，
2: 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
3: 锦州交通广播，
2: 动感早班车，
3: 官微
2: 天宇，
3: 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可复制的
2: 美好与快乐。

0: 我们有个小伙伴特别可爱，发来了雨刷时刻
1: 啊！
0: 你现在发雨刷时刻，人奖品都领完了。
1: 你是想查获奖名单是怎么着哈？
0: 啊，丫头说了，解放路爱尔眼科门前呢，到临河交警队附近呢，非常的堵车。
1: 刚才说这事儿来着哈，
0: 那应该是跟
1: 加油站南边网格线，谁再往里头停，路他违章。单行线出来的车右转都过不去呀，都有单行线都给堵上了啊！
0: 而且小帅哥刚才一叫唤特别有意思，老关呢？
1: 哪关呢？
0: 啊！
1: 呼吁一下交警呗！
0: 你这是
1: 谁在往白楼大道尔加油站那个南边那往里夹线的往撸他撸他？
0: 这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也谢谢你们俩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很多的司机朋友也确实这事儿挺难的。
1: 最好是人等车，别让车等人。
0: 嗯，完了有朋友说，那我花钱了。
1: 不是，那你就差不多点，能不能就是？
0: 我不管，反正我这车我不管你到哪儿，你等我会儿能咋的？
1: 哎呀，人别那么矫情，
0: 你不得
1: 方便于己方便，
0: 与人为善，
1: 与人为善
0: 是吧？
1: 对不对？
0: 咱们都多体谅，无论说是各行各业都是如此。
1: 嗯、
0: 你比方说家里咱们上面安空调，今天咱们也聊到安空调的事儿了嘛，或者说这个上门了来维修空调，你说给瓶水，给擦擦汗，
1: 当然了
0: 啊，这我觉得这都是最基本的一个暖心活动，
1: 与人为善吧。
0: 哎，你一说到这儿啊，我突然之间想到最近还刷到了一个小新闻，
1: 什么？
0: 这具体在哪个地点我想不起来了。
1: 嗯，
0: 这应该是在站前的一个饭店当中
1: 啊
0: 饭店呢，那个老板娘就在门上贴一个，就是没在我家吃东西的人不能用我家卫生间。就这个事儿啊，完这个事儿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完大家留言也非常的多。然后这时候采访老板娘的时候，老板娘是这么说的，她说啊，反正也是东北人哈，她在说话的时候语气也挺豪横。
1: 哎我猜猜
0: 啊，
1: 我你先不用公布答案，我猜猜，因为什么？
0: 你说说，
1: 我做过这个采访，一模一样的采访。
0: 哦，也是在咱们锦州吗？
1: 就在咱们锦州。
0: 但这个事儿不是发生在咱们锦州，就我看的那个新闻
1: 啊。我是在咱们锦州
0: 啊，
1: 因为
0: 讲讲
1: 好多年前了，我也是做记者，因为当时有一个号召，就是全体的那个门市要面向广大市民开放，必须开放，不开放不行，有这个规定来着。然后呢，有些人反映说，那个开放的过程就不是很顺畅，有的就不是很欢迎，或者是干脆拒绝了。那么我当时做记者，就是作为一个我想方便，我也不从你家吃饭，就上一个饭店，
0: 对，
1: 去吃饭，然后就没同意，然后我就说，我就亮出身份，我说我是那个采访的记者，然后有这个规定，为什么不实行呢？
0: 啊，
1: 然后老板就跟我说，啊，我不知道你是系统，挺客气的
0: 啊，
1: 就说您说这个对，我们也接到这通知了，但是我为什么不让你上厕所呢？
0: 嗯，
1: 第一，上完厕所水费得我担，
0: 哎，
1: 冲水的水费，一天水费多少？
0: 对，
1: 这钱谁花？第二，手纸得我担，
0: 嗯，
1: 没有手纸的话，管我要这个餐巾纸，这个钱也得我担。

0: 是的，
1: 可能你一个人几分钱，两个人那一天人们那么多，这个费用来谁担？
0: 对。
1: 第三，有的人霍霍的特别埋汰，特别脏，脏的人没法去收拾，我还得雇人去收拾，花钱雇人去收拾，这个钱谁担？
0: 嗯。
1: 所以说，当时问的我也哑口无言，但是我也想说的是，那既然你开店铺了，就有这个义务来做这些事儿。但是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些心里头不痛快和什么什么矛盾的一个问题。
0: 所谓吧，这就是道德，
1: 嗯，
0: 道德对吧？
1: 道德，
0: 然后还有义务
1: 和义务，
0: 哦，这相互之间
1: 规则
0: 应该怎么去平衡的一个问题？
1: 也就是说，把这个成本全都算在了店铺身上，店铺自然心里头不舒服。
0: 是啊，
1: 有这个问题啊。
0: 嗯，你说的全对，
1: 是吧？
0: 全对，
1: 因为我采访过呀，因为你说那个我采访过呀。
0: 老板娘人就说了，说我不是不让大家来，
1: 嗯，
0: 以前也一直是开放着，
1: 嗯，
0: 但是人太多了，
1: 是
0: 因为本身在占钱，
1: 嗯
0: 啊，你说不断的会有人来上卫生间，那你说我家这生意咋做呀？
1: 嗯，
0: 人多点是好事，但是人一多，你用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这卫生间的话，
1: 是
0: 那里外里
1: 还有一个就是你用的时候时间长了，我的客人上不了
0: 卫生，该怎么办呢？
1: 上不了卫生间了
0: 啊！完这时候呢，底下我看有留言就说，并不是说拍视频的人把这个事儿发出来的他就是对的，
1: 嗯，
0: 他就不能站在正义的，不一定说就是非得是你说完你就是正义的一面。然后他说，老板娘人也有苦衷，咱们将心比心，如果说你是老板的话，
1: 嗯，
0: 对于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处理？
1: 因为这事我采访过，我太有这个感触了。
0: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
1: 你看啊，当时我是以一个就是舆论监督的角度去说的，
0: 嗯，
1: 我要曝光你，我要报道你，你不遵守规则。但是人家那个老板娘说的没吵吵没喊，
0: 嗯，
1: 也没跟我据理力争，而是站在一个低位跟我说话，就是说你看我们也很难怎么怎么地的。
0: 那你说如果把这个变成
1: 收
0: 费的呢？
1: 那收费就不行了，收费你有收费依据吗？
0: 也就是说性质变了。
1: 对，那不行了。所以说说的我也很同情，但是呢规则就摆在那儿，那怎么办？在法理和情理当中你怎么选择？所以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于是乎我把这个新闻题目我就取消了，就这个采访报道的一个主题我就取消了，
0: 啊，
1: 今天就不采访了。我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就想啊，就是最好的状态应该是我们像有一些商家他有这个格局，这不是道德绑架啊，那，
0: 嗯，
1: 格局就是我宁可费用多一点，我让自己的口碑好，让大家都说我的店来上厕所没有问题，可能你的口碑给你的回报要大于这个你的那个纸啊水啊，这个钱在那个口碑面前可能微不足道。所以说什么事情要做久久为功，要做长久之功，而不是眼前的这个利益。虽然说起来有点高屋建瓴，有点不考虑这个实际的，有点这个嫌疑啊。但实际上很多大买卖你做的时候，确实它是从点滴的小小细节开始。那么免费让你用卫生间，你用多长时间卫生间我都微笑服务，包括可能你弄得很脏，那我们也默默承受这些东西了。时间长了的话，人们就都对你这个店竖大拇指了，你这个生意。
0: 大家伙也可以在评论区哈来说一说您的观点。
1: 是
0: 小更说到上海路市医院呢，这地方本来就堵车，然后呢，骑电动车嗖嗖钻空子，你吓人呐！
1: 太吓人了！
0: 你不管在哪个地方，你嗖嗖钻空子，这都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1: 对
0: 啊，不遵守交通规则可不行。
1: 嗯，
0: 来看看杨盼盼给我们发来了，比方说换
2: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简洁。
3: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
0: 刚才有朋友问到过周末哈，
1: 换个城市过周末。
0: 现在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呢打出三个字儿：
1: 紫蒙湖，不是
0: 过周末，
1: 过周末呀。
0: 哎呀，不能心猿意马的啊，得回来。
1: 紫蒙湖倒叙购物
0: 是，这是8月8号，也就是本周的周六，
1: 对，
0: 就要出发了。
1: 嗯，
0: 为大家接下来介绍是几个您跟宵切换到山林的幽静，物理和心理上我们逃离感哈，满满的拉满的。
1: 是
0: 啊，整个价格呢，一个人是500多块钱。
1: 嗯，
0: 您可以打电话，我猜呀，湖景房应该是没有了。
1: 那太抢手了，
0: 现在应该就剩那得叫什么叫什么
1: 山景房。
0: 您可以打电话21369211，
1: 住在
0: 山林的负氧离子。

0: 所得给你带来那种鲜活感。
1: 赶紧去吧，就这种森林草原，因为内蒙的地方过了八月份，或者说过了这周到下周吧，下周吧，再过了之后，你不去草原，不去内蒙，这今年就去不了了。
0: 但是现在我们要说的倒叙沟和子蒙湖里面没有草原，
1: 它不是草原，它是那种湖泊、森林、庄园、游乐场，是那种一感觉哈。
0: 是的，大家可以打电话213-6921。最重要的一点是那儿的温度比较均衡。
1: 人家口号叫什么来着？
0: 22度的夏天，
1: 22度的夏天
0: 啊，尤其去的时候别忘了带一个小薄外套，并且呢，到晚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游戏项目。
1: 哎，对，
0: 比方说呢，有烟花，有演出，
1: 对，
0: 然后看到当天天气要比较好，有可能呢还会有这个抓鱼活动，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晚上有篝火晚会，那篝火晚会太值得了，
1: 就是特别热闹。
0: 他会先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到乌鲁木齐，
1: 嗯，
0: 这是属于坐飞机直飞的一个过程，
1: 对，
0: 然后省去了中间很多路途的烦扰。
1: 去时候4个半小时，回来3个半小时，
0: 并且呢，整个八月份来说。说的话去新疆是非常合理的，
1: 6到8月份是最黄金的季节了，
0: 是吧？所以大家呢可以趁着这个假期的小尾巴，一起感受一下，应该是招满了。现在8月15号是因为之前有朋友退了，
1: 8月15号 A 团满了 ，B 团还有点空余，
0: 可能3-4个，
1: 也就这样。
0: 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213-6921，正好咱们也是闯个空，要不然的话早都完事儿了。
1: 具体问一下，
0: 哎，然后接下来呢，咱们所说的是经济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换个城市过周末，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多一种选择。子蒙湖啊，它是属于那种休闲的。度假区的感觉，
1: 对。
0: 但接下来咱们所说的秦皇岛之行呢，这是经济广播给大家带来的，大家别打错电话了
1: 啊！对，
0: 哎，打电话这个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你想去的是倒叙沟，打电话213-6921。
1: 对，
0: 你如果想要去秦皇岛的话，你打一下经济广播的电话
1: 185-2450-1555，
0: 而且也可以加微信，
1: 微信同步
0: 啊。这也是8月8号出发，8月9号返回，同样也是过周末的一个形式。
1: 对，2天的行程，第一天呢要去的是那个 A、B 线任选，第一天2个线，要么去河头老街，要么呢你就去天元谷，这是2个地方啊，但是离着也不太远，晚上统一住到一个地方。第二天所有人统一出发，要到这个冰糖峪。秦皇岛的冰糖峪也非常有名，包括冰糖峪里边所有的自费项目全都赠送啊，冰洞啊、吊桥啊、滑梯啊、魔鬼屋啊，还有这个迷宫啊，全都赠送了。这个全价呢，都算上是698一个人，包括的也是2天的车费、住宿费，还有团餐费，还有这个早餐费，还有门票，还有自费项目。都算是啊，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能包含全包含了，
1: 对，
0: 品质如一。
1: 是
0: 前两天呢大家去秦皇岛，其他的一些像什么于田
1: 七里海，
0: 大家去的时候都感觉非常好，体验感也不错，也都是朋友拽朋友的。
1: 然后小朋友如果说报名成功的话，还有机会走进经济广播的直播间来当一回小小主播啊。
0: 来看星宇问了一个问题，说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自驾去可以参加篝火晚会吗？
1: 那有啥不可以的？
0: 没问题呀，
1: 可以呀，
0: 啊，当然可以呀，
1: 啊，
0: 你有什么详细的情况打下电话213-6921。
1: 对了
0: 啊，希望您旅途愉快，无论您什么样的出行方式，到那儿跟我们会合，想玩咱们就一起玩。
1: 葛瑞英说赛里木湖很凉快，现在白天只有24-5度，晚上17-8度。天宇姐姐下周六带点厚衣服，注意保暖，别着凉了啊。
0: 完，现在还没管我要那个信息呢，
1: 去上了不？
0: 我就这么说吧，买衣服我已经花4000了，
1: 给那个道德绑架是不是？给精神压力，你要不让我去的话，前任怎么办？
0: 反正里外的上下的，我基本上，你看我今天穿这套就是为了去赛里木湖啥的准备的，
1: 是不是？
0: 没看防晒衫
1: 啊，
0: 这都准备好了。这里头那个是什么？维多利亚的，
1: 就跟那个有个小姐妹似的，我那个。婚礼定哪天可定了
0: 啊！
1: 人我还没定呢。
0: 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整个服装套系啊，我已经为了我去新疆而做好准备了。
1: 哎呀，
0: 因为当时我买这衣服的时候，给我搭配的这个小姐姐，她当时就说：“你去外地旅游，其实不只是说我们去那个新疆哈、
1: 啊，
0: 就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想要外出的话，其实这个防晒衣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啊，因为尤其像新疆那样的地方呢，它是属于紫外线特别强。萨洛蒙，
1: 露露萨洛蒙。”
0: 不是凯乐石，
1: 凯乐石，
0: 凯乐石的小裤子，完再配一个鸟的鞋，
1: 叶利钦的皮带，
0: 完事儿，难配了，
1: 全身上下都名牌。
0: 我就这么说吧，4000块钱进去了。
1: 哎呦，去不去反正不知道
0: 啊，
1: 装备给那安排上了，
0: 必须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伙
1: 是不是？
0: 如果你要再不让我去的话，
1: 那
0: 你把我衣服钱赔我。你要知道，我是为了你这个行程而花的这份钱。
1: 道德绑架这是、啊？
0: 这怎么能是道德绑架呢？
1: 你这样的话，你应该维权
0: 啊，是吧？就高低我得去一趟了，就因为买这服装我都得去。
1: 我搭进去4000多，我
0: 是我就怕那边不赶趟，我赶紧我就。

0: 好，
1: 哎，大家在平台当中打出数字
0: 八。
1: 嗯，我觉得这个北面防晒服是可以推荐一下的，您可以多加了解啊。
0: 嗯、
1: 然后价格主要也合理，原价都是1000多的，今天299。
0: 哎呦，
1: 那有朋友说是不是那个假货呀？
0: 是不是啊？
1: 啊，你现在可以买完了之后你自己查验一下，它有专业的溯源码299啊，少9块钱。
0: 嗯，
1: 然后这个颜色呢，我觉得都挺洋气的，有白色，有米白色，还有我觉得白色是最好看的。
0: 对，
1: 那大家可以今天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你可以看看，就是穿白色的那个防晒衣，它整体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0: 还有黑色和浅绿色都有、啊，
1: 都好都好，
0: 还有米白
1: 色，大家可以选择。然后今天的主推的货款、
0: 嗯，
1: 除了这衣服之外，我觉得跑鞋也很重要。
0: 是
1: 啊，咱们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了昂跑，
0: 嗯，
1: 有不少朋友哈都已经这个选购了。啊，然后呢，您也可以这次在平台当中打出数字一，
0: 嗯，
1: 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跑步鞋叫做什么呢？叫做什么呢？这个牌啊，
0: 叫什么来着？
1: 叫啥了？你可以了解一下霍卡这个品牌。凡是啊，朋友们，如果说对于这种所谓的轻奢呀、户外运动啊比较了解的话，它是跑圈界的万金油，叫做霍卡。
0: 啊
1: 啊，
0: 不是，
1: 霍卡你了解不？这个品牌
0: 不是今天打出八来吗？
1: 今天不只是打八，八是昨天的内容。
0: 啊、
1: 你想遇而不好求，
0: 可遇不可求啊！
1: 为啥要这么说呢？就我觉得，我有一回买一双鞋哈，
0: 嗯、
1: 那说实话，那是小树家的，就是我每一次出去旅游，我必穿它
0: 啊，
1: 必穿它，因为我觉得就难得，就那种，哎呀，脚感特别特别好，
0: 舒服哈。
1: 所以今天呢，您可以试试这个货卡，他们都属于满意也可以退，你闻着这个味道，你觉得味儿大也可以退，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平时一双11000不是
0: 多少？
1: 没，
0: 11890是吗？
1: 我想到我大一了。1199，
0: 我吓一跳啊！这一啥鞋一万多，
1: 1199
0: 啊！
1: 买一万多鞋，这事不
0: 也不是没有？
1: 你很对呀，对吧？就是买又不能送鞋，
0: 那得送，
1: 你得送迪奥啦，
0: 口红啦，
1: 啊，或者说什么 Chanel 啦，
0: 哎，
1: 啊，就这些，女孩一看眼睛一亮那种。你如果花199，迪奥的限量版口红5件套，有礼盒有礼袋的话。
0: 这也算返场了，
1: 太返场了。
0: 以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哈，
1: 是，而且呢，这几个颜色，他还会觉得你很贴心。
0: 嗯，
1: 贴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啥样颜色你都给我买到了，你怎么知道我穿那老处决横上的
0: 啊？
1: 你就差不多，你也得跟他该撒娇得撒娇。
0: 777叫烈焰赤橘丝绒款，840叫枫叶砖红丝绒款。
1: 嗯。
0: 720红豆沙的，你给我来个那个传奇红唇。772叫优雅干枯玫瑰。
1: 而且大家知道，就迪奥的口红啊，它给大家的一种感觉就是贵。
0: 对，
1: 但是你买呢199，但是这个说好了是小样的5件套，它没有那么大，
0: 没毛病
1: 啊。一支呢大约1.5克
0: 啊，
1: 一共5支，
0: 5支那、
1: 都是这个迪奥他家的当红热卖色号，
0: 那也行了，
1: 这属于返场了。
0: 5个颜色都给你安排上，而且是这个一共5个加起来才不到200块钱。
1: 主要是很好看，你看他那个整个礼盒，
0: 对，
1: 也很实用。然后水润嘟嘟唇，
0: 哎呦我，这谁能受了这个？
1: 我自己都受不了了。嗯，还有就是浓郁复古，
0: 你看人家光明说了
1: 啊。
0: 霍肯叫霍克叫啥来着？
1: 刚才咱不说了吗？
0: 都上了，
1: 你都记不住。刚才咱说是霍卡，
0: 就潮音译
1: 啊。霍卡现在非常潮啊。
0: 他说霍卡都给安排上了。
1: 哎，
0: 1003甄选优选，现在挺潮啊。
1: 北面呢？
0: 博肯鞋呀，
1: 啥都有，
0: 啥潮整啥，是不是？
1: 所以现在数字一和数字八您都可以打出来。
0: 霍卡
1: 八是那个。北面的防晒，
0: 哎，
1: 我觉得不错，
0: 是
1: 啊，因为它那个能是高倍防晒的，省人夏天晒去了黑的，是吧？
0: 顺才说，我天宇，你好好说话，我差点没把收音机拆下来砸了。
1: 哼，你又这么说人家，
0: 受不了这个
1: 啊！这时候哥哥姐说：“你再整这个死出，给你一拳头。”那个主要霍卡的鞋，它还轻量缓震呢。
0: 哎呀！
1: 他还加了那个厚底缓震的设计。
0: 哎呦我天
1: 啊，你看着重但其实非常的轻。
0: 嗯，有没有砖头拍一下的？
1: 我现在就想要迪奥口红。哎，人家小姐妹都有迪奥口红，我为什么没有迪奥口红呢？
0: 没事，开心说白老师你好好说话
1: 啊，
0: 我听广播和媳妇视频聊天的。你给整出事儿来
1: 嫂子。

0: 哎，我一介绍这玩意儿的时候，我就非常兴奋，
1: 兴奋
0: 就好像到我的舒适区了，你知道吧？
1: 这是我的菜。
0: 哎，尤其是昨天我买完这些服装的时候，我整个心情你知道是啥样的不？
1: 炸了！
0: 我就觉得钱花出去，尤其是买到自己心仪的东西，我老高兴了。
1: 下半月咋过？
0: 啊，口红没问题。
1: 你看送鞋要不要啊？你
0: 要。
1: 哎、你送男朋友？
0: 哎，男朋友、女朋友，人是这样的，你送两双鞋。
1: 对。
0: 跑了还能跑回来，
1: 可以别跑，跑跑都不跑。送鞋的意义是啥呢？
0: 是啥呀？
1: 是一成双成对，
0: 哎，
1: 是脚跟脚
0: 啊，
1: 是生活呢跟谁过是不一样的
0: 啊。
1: 鞋合不合适
0: 只有
1: 脚
0: 知道，
1: 是这个寓意啊。
0: 还有一个寓意，就你多大鞋，
1: 我多大脚，
0: 咱俩就俩字儿，
1: 正合适，
0: 哎，适配。哎，就这歌你越听越好听，
1: 上头，
0: 谁家大美人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还有天宇，
0: 哎，
1: 关伟你们好，我的想法，我的说说我的想法
0: 啊，就
1: 是卫生间那个
0: 啊，行行行，你这太生的炉的了，它主要就是到底适不适合于开，然后让不让外人来用，
1: 就是你的话，我先问问你是这个店的老板娘，你怎么想，
0: 我没问题，
1: 那
0: 我说实话我没问题，
1: 那
0: 就是我觉得我开门做生意就是
1: 我不差这点的，
0: 对，而且厂里人就东北厂里人，
1: 人家那个
0: 问题不大，
1: 是什么有，政府还有规定，
0: 对呀，家里家外，我就想说他用，
1: 他能用多少？
0: 他能有多少人用？
1: 嗯，
0: 他能说一直排队？
1: 完了水，他要排队的话，我们家生意还妥了呢。
0: 然后这水钱，
1: 他
0: 能
1: 有
0: 多
1: 少
0: 钱？
1: 对不对？
0: 对不对？你不行，把饭菜价格提起来点呗？
1: 咋的？
0: 没有开玩笑的啊！但我觉得这事儿对我来说问题不大，
1: 可行
0: 啊，可行。
1: 看看杨叔，
0: 哎，杨叔说什么了？
1: 对于商家是否开放洗手间那个，这没有对错，但是不开放显得不大方。
0: 嗯，
1: 我刚从南京回来，在南京啊，所有的商超都免费开放洗手间，还有而且还有卫生纸免费使用，而且啊，咱们锦州啊，就是在百货大楼、万达、锦优前
0: 坠纸，你知道不？就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完有的那个地方公共场合吧，它上面还贴了一个东西，
1: 嗯，
0: 禁止在此洗衣物。
1: 还有在这用水洗衣，
0: 有啊，
1: 就是占小便宜心理了。
0: 就是你说这事儿吧，就像咱们上超市，它不有那种免费袋吗？
1: 啊，
0: 你看没看过大姨那袋儿，唰唰唰唰唰唰唰缠的，完往红都迪奥那种的。
1: 是那不对，你也不那样
0: 啊。你这人家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可能就是很多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也好啊，或者年龄对咱们来说稍
1: 少，
0: 对的
1: 啊，就是恶意的占小便宜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在急速下降，
0: 嗯
1: 啊，以前我们经常看到偷电动车，他生活条件不好呗，
0: 是吧？
1: 嗯，
0: 完除此之外，他年龄你觉得是不是得老大了？
1: 啊，
0: 我在这讲讲啊，经过调查，这个女子呢，家境分这个动机是什么？盗窃行为都是属于违法的，
1: 当然了。
0: 同时呢，车主也应该提高防范意识。停车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钥匙拔好，
1: 嗯，
0: 锁车，避免给部分。
1: 我这么努力，我也住不上别墅，我这是一天遵纪守法的。你说你他这玩意儿连偷带骗的，他一天住别墅，你说我
0: 心里都不平衡，
1: 我真挺闹心的。
0: 到最后，人家受到法律制裁了，
1: 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0: 你看星河收藏家，他说大热天的，这电动车上全都是手的汗，你怎么下得去手的？
1: 按理说你这一个贵妇人才对是吧？
0: 啊，然然说了，就比如说别人跟我借200块钱
1: 啊，
0: 我就一直要记得一定要还。而且是他一定要还我，不然我心里我就睡不着。
1: 那对呀，
0: 我拿200块钱请他吃饭这事儿可以，但是呢，你跟我借的钱就一定要还，
1: 那没毛病，
0: 不论是多少。然后每次去那些美容院呢，还有那些什么按摩去办理那些套餐卡，我就觉得好累呀，就是感觉快点把这钱，这个卡里的钱都用掉，不然就会睡不着觉。我总感觉心里一定要把它用完了才给他完成了。你说这俩就是不搭嘎呀，就是你想说的是什么？
1: 这俩事儿表达的。
0: 哎，我来分析一下啊。首先他说了，这就是什么心理呢？就像刚才他那车丢了，我必须得看着我相当的车，我再给他偷回来，这种心理。完，这位朋友说，那我就属于那种，我心里头，我管。别人管我借钱了，你必须把钱得还我。
1: 你的意思是
0: 你不还不好使？
1: 你的意思是别人偷我车了，我就得偷别人车去？那那个
0: 倾向于吧，那倾向于啊。
1: 别人给我假钱，倒我假钱了，我这不是跟那一道一样吗？我就得把假钱花出去给别人。
0: 然
1: 是理吗？
0: 我觉得你说的不在理儿哈、
1: 嗯。
0: 但你说，如果说别人借你钱不还你，这事儿绝对不好使。
1: 嗯，
0: 这事儿你就管他要。哎，我可有这方面的那什么了。要不然以后我当你嘴替，以后谁就是比方说借钱不还呢或怎么地，你就找我。
1: 我不行，我这方面差。
0: 哎，这方面我可真是，你都好意思借，
1: 我有啥不好意思要的？
0: 对，我有啥不好意思要的？再说你管我借的钱，这是我自己的劳动所得。我当时呢借给你是情分，

0: 让你咋好意思说你始终不管我呢？你要有个好态度、好语气，我也就嫩地了，我就不吱声了。完，你在那儿不接电话了，给我拉黑了，你这不开玩的吗？我找到你家，设想一下，不能说没钱
1: 啊，
0: 必趁
1: 啊，
0: 有钱没？
1: 有，
0: 哎呦，
1: 也都是
0: 太
1: 多
0: 了，哎呦天，花不完呐。
1: 我出去，我就把电动车卖了，换那个迈巴赫去。
0: 啊，你是刚才拿人家电动车了？
1: 现在电动车都带那啥呢，你又拿不了，因为啥呢？天眼，你骑电动车丢了之后，人家会那个找着你的。
0: 这个又不是没找着，这不该抓抓了吗？
1: 这咋想的呢？你想人抓不着吗？但是我前两天受个啥伤呢？电动车戴头盔不吗？
0: 啊，
1: 戴头盔，戴完头盔我就往电动车上一放，
0: 头盔丢了。
1: 啊，就是一直也不丢，这现在治安真的好，人家
0: 以前你还说过呢，
1: 人家也不差那个，真的好啊，这一放就是得有一个月吧，就有一天出来看没了，生活毒打了我，
0: 然后还是属于实行鞭刑，
1: 可能是不丢了，
0: 对对对，完、
1: 啊、
0: 还有什么呢？说当代大学生坐这个卧铺
1: 啊，
0: 拍了一个照片，
1: 怎么了？
0: 包行李都往那一铺盖，
1: 嗯，
0: 手机就往那个中间那个小摆台那一放
1: 啊，
0: 完有人就照下来了，说这要是当年，
1: 那
0: 记不记得有个电影叫《天下无贼》，
1: 是不是？一走一过就没了，
0: 早给你偷的，你就形影不剩了，
1: 是不是？
0: 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对，
0: 爱拼才会赢说了，我楼下有两口子啊，退休一万多，
1: 老太太天天扒垃圾箱。
0: 哎，我说您俩退休一万多还扒拉？
1: 需要扒的扒的留点儿。
0: 你认得，你给我点儿呗，让我也扒拉扒拉哈。北京时间8:58了，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其实对于今天呢，咱俩这个状态挺好，
1: 是
0: 也希望大家伙呢能调整好您自己的状态，
1: 好
0: 迎接美好的一天。以上就是今天动感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主持天宇官微，执行监制李河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车主大联盟。我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2: 大家好，现在9:01，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车主大联盟。我仍然呢是代班主持人雨婷。怎么样，今天早晨起来还是有小凉风的啊。早间的时候呢，因为我住在城市的南端，还是呢有几个雨滴下来。我不知道大家呢是住在城市的哪个方位，有可能呢有些朋友的家里边那一片天啊根本呢就没有雨，是不是？嗯，我真的没有说瞎话啊，院子里边呢是有点雨下来的啊，但是仅有一点点，可能就这一点点让我们感觉到空气当中呢是有一点凉的感觉啊。而且呢今天有风，哎，我感觉在盛夏时节这一点风实在是

太珍贵了。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吧，看今天呢就是有阵雨的预报。今天早晨的八点到晚上的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全市35度。四号的八点，晚上的八点到五号的八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7度。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大热天啊！看来呢，大家呢还是需要呢再耐心的等待啊。立秋是不是也不远了呀？啊，但是秋老虎呢，也挺厉害啊。好，不管怎么说呢，天到了最热的时候了，到了极致的那个阶段，想一想，它呢发生反转的时候呢，也就要到了，是吧？所以叫物极必反嘛。所以说，我们等待这个凉凉的小天啊，我们希望它就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送给大家歌曲的主题呢，都是和我们自驾呀，还有呢这个旅游的行程当中的旅途有关系啊。就比如说现在想在大家耳边的这首歌，许巍带来的《曾经的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充满公路氛围感的这样的一首歌，旋律听起来特别的舒展开阔啊，诉说着奔赴远方的憧憬。车轮向前，窗外的风景不断的后退，自驾途中来聆听，卸下日常的疲惫，心怀热爱，奔赴每一场期待已久的旅程。千万别忘记啊，那我们交广的两个旅游，一个呢是这个近途的啊，近途的所剩不多，因为昨天说剩3个房间，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没了呀？反正您呢就是想跟上我们的话，8月8号大家呢就尽快的拨打天马的电话21369211。另外呢，昨天呢节目当中说到，说新疆游啊，8月14号还剩下5席啊，仅有的5席。那大家呢抓住最后的尾巴21369211，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吧。那我们在出发之前，先感受一下旅途当中的歌。

0: 天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看来呢，今天啊，在我们商城当中呢，还是有一些好物啊，大家呢可以及时关注一下。刚刚呢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那么现在呢是奥莱的现货清仓价，只要399元。那么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呢能够带走三双啊，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回复一您就可以看到这款鞋的链接。199元，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那数量有限，抓紧呢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赶紧来抢吧。还来了大风的一个蓝色预警，我觉得这个太珍贵了啊。4号的9点到5号的9点，锦州市区级渤海北部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影响，请注意防范大风及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熟悉呢就是这一首公路之歌，自由随性的摇滚的旋律啊，带着在路上独有的浪漫，一直往南开啊，简单有力，如同呢沿着公路不断的向前，适合摇下车窗，迎着微风前行，把生活琐碎统统的丢在疾驰而过的路途。这就是来自痛痒乐队的《公路之歌》。

0: 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1: 哦，我们的市委员立秋之夜，看我们这个活动是一波接着一波，是吧？八月八号呢，在这个礼拜六呢，我们就要开始这个一个短途的行程了。那么还有八月十四号的新疆游，目前还剩五个席位，大家呢赶紧拨打21369211。那马上到来的就是，哎呦，真的哈，别看呢这些天呢是特别的燥热，但是立秋呢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纪念性的活动，市博园立秋之夜。好，只要呢您觉得呢生活有一些枯燥，有一些没有色彩，其实呢您跟着交通广播，我觉得呀新疆旅游，对，您这么输入的话，关于我们新疆游也会呢有这个图片弹出来，您可以看一看。另外呢详情您可以咨询一下21369211 21369211。还有呢很多的朋友都输入了这个一或者是八，看来大家都是在对的公路之歌。那下面一首歌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都会比较喜欢，就是来自朴树的这一首平凡之路。舒缓沉稳的曲调道尽了一路前行的感悟，一路翻山越岭历经得失，终于和生活和解。

好，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啊！今天呢，此时我也打开了我的抖音，那大家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也可以和我交流交流啊！谢谢呢，这位大 V 的关注，谢谢关。怎么说啊？立秋的时候呢，有早晚了，早晚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清凉，那就好办呐，是不是啊？哪怕白天热一点呢，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暑热消除，我们这一年最热的时候呢，也就过去了。嗯。好，谢谢大家走入我的直播。

哎呀，今天呢，我们体会的是路上的一些歌曲啊。那下面的一首歌，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有民谣风格的这样一首轻松愉快的歌。

0: 三路况播报。
1: 好了，这个时候呢，来看一圈路况啊。那昨天我上节目的这个时段也是最堵车的位置，就是在附属港。那今天也是如此啊。看来这几天附属港在上午的9:30左右都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东西南北有北侧啊，北侧的南向北方向现在交通压力都是很大。另外呢，看到呢现在是云飞转盘啊，云飞街这个转盘这个位置啊，就是辽宁站纪念馆门前的位置，现在转盘转起来稍微有点费劲儿，是吧？还有呢，就是云飞街上出行的各位司机朋友，方向在沿路上的出行现在也不是很顺畅。云飞大桥目前还是很畅通的，主要呢这个交通压力大的就是分局港的东侧还有北侧，连带着这个云飞街的这个转盘，大家呢就不要着急了，看看有一些朋友想通过此路段有合适的绕行路线，希望您规避刚才我说的这些港区吧。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800-0416-400-080-0416。
1: 哎呀，说到了几个堵车的地儿啊，看来呢需要呢一首温暖喧嚣的向往，不必等待万事全备，心怀向往就可以出发，行驶在公路上，旋律勾起奔赴远方的期待，追寻心中的安宁，邂逅沿途无限的风光，这就是这一首郝云带给我们的去大理，这也是心花怒放

好，看到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一些朋友呢，大家呢也是挺忙碌的啊，都在呢输入不同的数字啊。这位朋友呢说到婷姐好，想到了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啊、哦，对，这也是一首好歌。还有好多的朋友都输入了《树鼠难耐》，但是也挡不住大家好容易放一个假是吧？所以家长呢要带孩子出行。8月8号我们的短途游啊，现在呢所剩席位，昨天说是3个房间，如果您赶上。您需要呢尽快的和天马旅行社联系。另外呢，8月14号的新疆游还剩5个席，是悠远安静的感受，那就像是黄昏时分驾车行驶，落日铺洒在道路上褪去躁动，让内心慢慢的沉静，在流动的风景和旋律当中感受独属于旅途的温柔与从容，就是李健带来的这一首《风吹》。

0: 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FM 100.3是城市的，都温柔而且充满

0: 好，就是这一首《奔赴》啊，这一首《奔赴》。好了，
1: 是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生发出来的这种喜悦啊，会让大家感受到，那鼓励人们挣脱束缚，奔赴山川湖海。那在自驾的路上，想起来呢，氛围感是特别的足，伴着旋律啊，奔赴前方的风光，享受一种自由自在、随心而行的旅途乐趣。

大家都喜欢这个什么早晚呢溜溜弯啊，啊平时白天其实也有哈，喜欢溜溜弯什么的。那您呢要是自己听点什么，或者说需要音乐来伴奏，不要影响别人，各位啊，这也是一种社会功德，特别重要。谢谢于哥。

0: 远。
1: 好，现在呢，想在大家耳边的这一首歌曲是许巍带来的《蓝莲花》。那最后呢，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啊，是非常熟悉的吧？这一首《一路生花》啊，温暖而治愈，奔赴前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爱车听听看》。灯海

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
2: 今天坤总的中气十足啊！是昨天是还没从昨天阿威的那个角色转换出来吗？
3: 哎呀，
2: 你要记住你是坤总，
3: 我是阿威呀。
2: 哎，
3: 逼的呀，
2: 中气十足哈、啊。
3: 对，不是晚上是这样、
2: 就是哈。其实很多朋友听我们节目是一种习惯啊。比如说呢，需要我们帮忙呢，他肯定是要听我们节目的。比如说买车呀、换车呀，都会想到咱们的爱车听听看。
3: 嗯，
2: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也算是一个经典的节目了吧。
3: 太经典了
2: 啊、那都多少年了，但是这个买的车呀包括换车都是经历了我们的节目啊，
3: 是啊，这个十多年的时间、
2: 对
3: 啊，这大家伙呢有的时候可能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会陷入迷茫的一个阶段、啊但我发现现在大家都不迷茫了
2: 啊、就是干脆就
3: 不
2: 买了。哎呀，现在这情况呢是这样啊，这个车是这个比较淡，但是呢想买的朋友我还是觉得很划算。
3: 对，
2: 您便宜啊，
3: 那是相当淡吧。
2: 对。你看昨天就是有一位姐姐想换车，然后这个我们就给做了一些推荐哈。
3: 公车是个问题。
2: 哎呀，你真的是哈、你要说开车，你就别说这个在家里边停车，你就是你出去的时候开车你找车位也很难。
3: 嗯。真是，
2: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选择更便利的一个出行方式哈。
3: 对啊，
2: 嗯，
3: 但是呢，你不开车吧，
2: 嗯，
3: 你现在呢，你就有可能会和我们的，你看早上晚上，我们现在有雨刷时刻，
2: 对，
3: 哎，打开雨刷，
2: 嗯，
3: 我们就锁定你。
2: 有的朋友就说了，为什么雨刷时刻呢？也没下雨啊，
3: 嗯，
2: 哎，我跟大家讲，你看雨刷摆动的那个样子是不是很好看？
3: 对，再给我们招手一样，
2: 嗯，对呀、
3: 唰唰唰，
2: 快快。看见我吧，
3: 想象的这些朋友都上哪儿了？
2: 就是以前我们就说，你看他会不会开车，就看他大晴天是不是把雨刷给打开了。
3: 转弯的时候，他打的是雨刷器不？
2: 对，一着急把雨刷器给打开了哈。
3: 嗯
2: 嗯，
3: 对，我们现在这个早晚的节目啊，早高峰、晚高峰、早班车、晚高峰的节目，
2: 对，
3: 啊、会有真下雨了可咋整
2: 啊？都打雨刷了，
3: 都打雨刷了。
2: 你有啥预案吗？是不是坤总都已经想好了？
3: 有雨下雨的时候，
2: 嗯，
3: 咱就连双闪雨刷
2: 一起打。那明白了，就是真要赶上下雨天，咱就再加个双闪。
3: 那歌咋唱？
2: 嗯，
3: 的下雨天我好想
2: 你。
3: 那啥歌了忘了。
2: 那就叫下雨天。
3: 我好想你啊。
2: 那歌就叫下雨天，三个字。
3: 是吗？
2: 啊，你搜一下，那歌就叫下雨天。我曾经就这首歌的那个做我手机的那个铃声做了很久很久。
3: 哦。
2: 就叫下雨天。
3: 哎，你说这个时候吧。我叫

0: 陪我等雨停，你看看
1: 天雨来这时候想起天雨来了哈。
0: 啊，嗯，这个叫哈尼亚说是为了参与雨刷时刻，
1: 嗯，
0: 特意换了个新的雨刷，
1: 嗯，
0: 截止到目前还没遇到对的时间对的地点，
1: 嗯，
0: 慢慢来吧。
1: 啊，
0: 我们会这个闪各种各样的地方来
1: 然后还有一份幸运在里边，主要期待这份幸运，
0: 有一些朋友开车的在车上的时间可能多一点，
1: 嗯，
0: 是吧，那听节目一你看他在车上开着车听着节目说打开雨刷，
1: 嗯，
0: 这不影响他的整个一个驾驶，
1: 对呀，
0: 打开雨刷刷刷刷就完事了，
1: 对呀。
0: 啊，有的时候你说答题呀，啊，那可能哎这知道答案，那你说这咋发
1: 变成阿威了是吧，
0: 干啥
1: 就是贼拉好看，说主持人你说这巧不巧啊，我又要去南站了，要不再来首音乐 Butterfly 呀，啊

0: 差不多得了，
1: 对，差不多得了呗。
0: 谁大上午的叮咣的？
1: 对，这个这是上午十点啊，这个在更。
0: 新疆十五号呢啊，还有五个席位
1: 啊，还有五个席位，
0: 对，还有五个席位啊。
1: 这个得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以为我们新疆游已经爆满了。啊，但是现在呢，这个捡漏还有五个席位啊！你身旁有想去这个新疆的朋友，跟着我们去玩，那是非常舒适的，不操心啊。
0: 对，是15号啊，15号这出发
1: 800380，然后呢按3号键，微信互动平台大家也可以呢及时发送信息过来，我们看见会随时回复大家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依然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津同频前行。
1: 东部提了个小建议，说爱车听听看，这么好的节目能不能也加个这个雨刷和双闪呢？
0: 哎呀，这个吧，
1: 你有想过吗？
0: 其实我想全天都刷来的。
1: 嗯，那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对于上班族来，
0: 但是我们还是要兼顾啊，兼顾一下啊，
1: 就是上班族啊，
0: 是的，
1: 更多的朋友吧。
0: 对啊，这个我们呢也在有一些考量。你现在属于8月份，
1: 嗯，
0: 就是淡季，开车路面都少，
1: 对，
0: 这上路的都少，而且这么热，
1: 是啊，
0: 谁这个？
1: 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好事都得赶紧跟大家分享。
0: 嗯，
1: 今天咱这个福利群中推的这个，哎呀，我太喜欢了。
0: 咋的了又？
1: 这是一款香水儿，
0: 嗯，
1: 这个香水是我梦中情香，一直没舍得买，就是伊丽莎白雅顿的白茶香水，
0: 嗯，
1: 哎，和我今天近才会有若隐若无的一个香气，很高级的这个香味儿。
0: 哦，
1: 伊丽莎白雅顿啊，白茶香水，
0: 哎，我跟你说，还得你介绍，我都不知道，
1: 你
0: 我要介绍，我以为是介绍白茶呢，这是。
1: 喝的是吧？
0: 啊，白茶香水味的
1: 白茶香水。
0: 啊，我真以为是
1: 你喝过就30毫升的水吗？就一口。难呢，30毫升啊，然后3款神仙香味，橙花的是那种很元气满满的感觉，然后呢，凡尼兰的味道是温柔暖甜的味道，还有一种是我喜欢的清冷特别的味道，叫姜百合。
0: 哦，
1: 3款不同的香味啊，30毫升，反正吧，你就看这价格吧，100多块钱，你说哎。
0: 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这是伊丽莎白雅顿
1: 对
0: 白茶香水，
1: 没错，
0: 是我们节目的福利群啊。
1: 哎，蓝天啊，你要进我们福利群，你没进的话发送铁粉就行，然后呢我们的小助理把您给拉进福利群，你就可以每天蹲到各种各样链接。咋把我们退休人员排除在外了呢？没有啊，谁说退休人员不能开车的呀？是不是？
0: 真的。
1: 哎，你说东西没少买，旅游没少去，谢谢您支持我们节目。做游戏肯定带您玩啊！你就是反正就得是能开车的朋友哈。嗯，
0: 对，能开车的朋友啊。
1: 嗯，对。
0: 啊，你说这个答题的，那你老答题，然后我天天开着车，我也想参与
1: 不上，
0: 我参与不上。

0: 哎，等您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2: 好了，看到亮小主说香水怎么买呀？主持人呢？伊丽莎白雅顿呢？白茶香。
3: 首先呢，你得先发关键字“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就会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一个二维码。
2: 嗯，
3: 加他就给你拉入到群里了啊。
2: 对，群里就有链接。
3: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面向我们听友，就是我们节目面向听友，因为这么多年对于我们支持，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些福利。所以送给大家很便宜的啊，每天可能会有不同的，有吃的用的啊，很多很多，
2: 需要就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
3: 哎，在我们福利群当中啊会有啊。
2: 嗯，正南也是加群，加群发送铁粉，发送哎，您发过铁粉呢，应该进群了。
3: 对啊，你扫就行了。
2: 对，这铁粉这边有一个二维码，你得扫一下，然后添加小助理，他把您拉进来就行了。今天这个伊丽莎白雅顿的白茶香水价格确实非常的给力，100多块钱，这也是一线大牌的这个香水哈。
3: 哎，是。
2: 有的朋友可能可用过一些什么所谓的大牌平替，我总感觉这个真正的大牌它是没有平替的，
3: 是
2: 对吧？你总想花特别少的钱就感受出那种特别高级的大牌的感觉，那你说大牌还谁买了？
3: 对，咱就说啊，你在这个香花果香，这是特殊的，你一闻或者经常就你就一喝你就知道啊，这是茅台那个味道是做不出来的。说哎，我这能平替，你只要在网上或者是在网上任何直播听到这俩字儿，说我能平替，不可能，然后他卖199，我平替这个飞天，
2: 对，
3: 这个平替啊，奶没有，
2: 对，
3: 直接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就你买任何东西一定要买大厂嫡系，买大厂嫡系啊，任何的东西都要买大厂嫡系产品。你比如说你想买酒类，是白酒红酒啊，还是什么啤酒，这就你也要买大系啊就行，你肯定不出错，因为他们首先口感是协调的，是统一的，批次差不会那么大啊，喝的就是一个协调，一个平衡啊，就我比如说我喝21年的，和我喝这个23年的，他们这个批次啊，可能口感会有一些，比如说都说这个喝老存新嘛，
2: 啊对哈，
3: 他们这个口感会有一些去了棱角，那时间长了嘛，经过岁月的一些洗礼啊，但是你会觉得就是那种味道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不会有这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口感不固定，
2: 就是它很稳定，
3: 对。
2: 要真是想用点就是好的东西，你舍不得花钱还是体会不到的。
3: 哎，是了啊，但是呢想加我们这个福利群的啊，你看听到这个白茶，不是白茶，这个
2: 伊丽莎白雅顿，
3: 雅顿对
2: 香水，
3: 哎，
2: 可高级了，就这个味道确实我觉得就女生和男，当然男味儿嘛马上没了、
3: 啊、
2: 正常来讲你有前调中调后调，还有
3: 道理，
2: 后调之后你
3: 第二天的调
2: 还有呢，不一样，而且每个人体温不一样，它这个喷出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3: 你看我俩说车是
2: 然
3: 后聊到了各自喜欢的爱好的领域
2: 对咱这节目也太杂了。白色的爱丽绅豪华版带航空座椅的，原版原漆，跑了50000公里了，现在买多少钱能入手呢？
3: 原来你想买呀。原来你是想买呀，50000公里
2: 那
3: 这车，但是我想好奇他想卖多少钱。
2: 嗯，
3: 我看看还是不是很有疯狂的人在标的价格很高
2: 啊。是呢，哎呀，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不知道啥现在都啥行情了，完把做价格还要的很高的，也有，
3: 有
2: 就是说觉得自己车况啥都挺好的，凭啥我不能卖这么高价呢？
3: 对，
2: 哎，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你看我保养多好，说您不行就打个电话也行啊，热线反正也是一直开通的。
3: 对，我这送你首歌吧。
2: 难舍难分哈，
3: 韩校长的，
2: 对，
3: 送给你了。等你一会儿，
2: 都送您歌了啊。

0: 说他这个音乐配器方面都很高级了，唱功也不错，
1: 是，
0: 但是没有好歌。
1: 对，
0: 所以他们就要找我们的这个经典的
1: 旋律，然后再翻了
0: 之后重新做一下。
1: 这歌是不是
0: 好听？
1: 好听吧？我这词儿写的，
0: 琼瑶写的词哈，然后陈耀川，
1: 哎，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听就看，
1: 你肯定是看到了呀。
0: 他可能看到有这个信息了，
1: 就是没有任何，
0: 没有看到车
1: 啊，没看到车。行情的话，我觉得十六七万是吧？
0: 十六七万，
1: 对，行情大概行情十六七万的一个行情。
0: 他要太高了的话，咱
1: 反正在这个行情之间就行。你要是卖太贵就没啥意思了啊。
0: 嗯、
1: 这是说十八万，那这转身
0: 的。对对对啊，就是这个价格范围您参考一下就行了啊。
1: 嗯，
0: 买二手车呢是这样，您这是看着信息了，但有的朋友是凭空想象。
1: 对。
0: 我就要这辆车，
1: 你给我找吧，
0: 必须跑5500公里，
1: 灰色的，
0: 对，这样不好找、啊。
1: 女士一手，
0: 对对对，你这好像真有似的，其实没有，他自己想象的。
1: 对，啊、
0: 那不
2: 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思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我们来看看路况。这个时间呢，这个附属港的现在是车是比较密集的。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也是在排队缓行呢。城市以北呢，目前我们也看到重庆路利民街这一段，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门前，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呢，压力也是比较大。利民街我们看到啊，北总是会有外地的游客到咱们锦州来哈。今天的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周边的一些路，重庆路、利民街，还有北京路、利民街，现在车都是比较多的。嗯，这是这个情况哈。
1: 对，现在另外市委港
0: 啊，市委港
1: 现在是四个方向
0: 啊。
1: 目前呢，这市委港就是哪儿呢？解放路、云飞街。
0: 这个老城区呢，其他路段我们看看山西街吧。山西街到洛阳路呢，目前也是缓行呢。今天的这个汉口街上海路倒还可以，南北双向还可以，但是天一新大路的门前西向东有一点缓行。
1: 嗯，
0: 这是老城区哈。
1: 对，目前的这个是刚才提到市委港啊，
0: 对，
1: 就是解放路、云飞街这块车有点多。
0: 嗯，
1: 您可以。从中央大街过去
0: 啊，是啊，
1: 从中央大街过去，你要么是走这个人民街双弄，要么

0: 走云飞街双洞，
1: 就是绕一下。
0: 对，然后周边的话呢，就是利民街也好，重庆路这个车有点多，那您不行把车停的稍微远一点。
1: 嗯，
0: 啊，停在哪儿合适呢？周边，往我们北区你停不了。
1: 对，那还不行。
0: 哎，然后反正就那个周边附近嘛，你找一找啊。
1: 嗯，好。另外呢，这个城市以南，我们看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啊，南向北的方向，
0: 好几天了，一个电话也没有
1: 啊。
0: 头几年电话接到节目快结束了还打，那是
1: 对，
0: 那可以前不能同日而语。
1: 对，
0: 以前我们是这个有导播区，就是这个接着啊，就得好几个排队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直播区，我们俩这个回复的，
1: 对，
0: 也那好多，
1: 那都真是排队呢，
0: 真是
1: 啊。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只不过可能买车的意愿没那么强烈了。
0: 是现在呢，就是大，就是你看路面上开的车，
1: 嗯，
0: 不多，
1: 嗯，
0: 真的不多啊，真真正正的，就是大家可以看，你早上晚上都不堵车，
1: 嗯，
0: 很顺畅，
1: 嗯
0: 啊。除非说某一个路段可能出现一些刮擦事故啊，就我昨天这下班回家因为倒地啊，然后还等着这个处理事故的交警到现场，
1: 就各种忙，
0: 还在忙活。然后这个灵溪大街应该是从南向北，这属于返程回来的车也比较多，
1: 嗯
0: 啊，那然后就造成了我们现在市府路，比如说是东向西方向，
1: 对
0: 这个车呢一个拥堵，
1: 它是个连锁的连锁反应，
0: 是啊。所以呢这个一些这个单位的一些朋友啊，我估计这两周会是他集中休假的两周。
1: 那对呀，因为孩子在家呀，我也不用送孩子了，然后我就尽快的就把假休了。
0: 哎呀，然后孩子可能也这没有啥补课了。
1: 对
0: 啊，补课休息了，那我利用这一两周时间带孩子赶紧出
1: 去
0: 玩
1: 玩玩什么的、
0: 啊、然后呢你看这路面上车、啊、没有呢我们就聊点这个跟生活相关的。
1: 就是说我们这节目像动力似的，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
0: 对，就是
1: 我时刻准备着。
0: 哎，这个我们就像你银行卡里的
1: 啊
0: 余额
1: 啊存款，
0: 对，你平时可以不用，但用的时候得有，
1: 必须得有啊，
0: 哎、是吧？你这好几个知道 A 八是什么意思吗？
1: 嗯，什么意思？
0: 就是八位数，
1: 嗯，
0: 个十百千万、嗯、十万百万千万，这叫 A 八
1: 这么厉害的？
0: 你看，哎，
1: 真的好厉害！
0: 再听一听，马上能奔到 A 九、
1: 那必须的呀。那都低调不了了，
0: 对，因为听我们节目的嘛。是吧，我们跟这个飞机厂家也在想，你这飞机能不能有点收音机，
1: 就是他们已经不能通过热线电话来表达了。
0: 哎，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啊、
1: 嗯、
0: 那你要是说前咱说头三年嘛，
1: 嗯，
0: 头三四年嘛，我觉得2022年的时候，
1: 嗯嗯，那大家这个车肯定也，你虽然说买车意愿不高，可只能说换车意愿可能不是很高了。
0: 对，
1: 你比如有很多朋友，现在咱别说家家都有车，但是至少，很多家庭都是有车的，很普及哈。那、
0: 嗯、
1: 有的朋友就是车到一定年龄的时候，觉得哎我还能开，我先开着吧。
0: 是，
1: 哎，新车就先不买了啊，攒着钱干点啥别的。
0: 当然了，我那车现在都、基本上都10年以上，
1: 嗯
0: 嗯，还在开。
1: 嗯、对，
0: 啊、就是。就是这个车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我对于我来说，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工具，我
1: 就能开，
0: 我能开就行，有空调就行，
1: 对，对
0: 我也不需要什么智驾，
1: 就基本上
0: 我对我不需要什么智驾，
1: 那是非常严厉的。而且呢，像我们广播主持人基本上都是非常守时，生活中也是哈、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是有时间要求的，
0: 对
1: 啊，他说一下子这几天连续迟到3天就不能
0: 一天扣10块。
1: 嗯、
0: 你今天下午你听听这林涵，他上次让我就扣，我就踩着点进来的，我都扣到100，
1: 踩点进来，完了。先进广告，然后再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同行。
1: 好了，爱车听听看，陪你一路同行哈。
0: 是啊，
1: 这个东部他提到说他迟到啥意思？我知道，就这两天你看咱们铁北这边，
0: 嗯，
1: 挺热闹的、
0: 嗯，
1: 就是车还是相对比较多。
0: 是
1: 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要打好提前量嘛，对吧？
0: 对，
1: 你比如第一天你就是突然的一个情况，这个路况不是很好，或者说车多，那第二天咱就得提前点出来了。
0: 那

0: 事，
1: 对吧？
0: 哎，
1: 嗯，
0: 这个我们广播呢，主持人来说，
1: 嗯，
0: 广播无小事，
1: 对
0: 啊。你想想，这个要是
1: 可能也是跟收音机旁一些朋友的工作性质是不一样的。
0: 哎，是这样啊，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也没有什么这个周六周日，
1: 嗯，
0: 啊，周六周
1: 节假日，
0: 对，都在上班，
1: 都要正常的要开播吗？
0: 嗯，是的。然后呢，如果说轮到谁休息呢，可能还有相应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周六周我们要组织，
1: 对呀、
0: 啊，还要去
1: 还要参加
0: 活动
1: 嘛。
0: 对，先说这个，
1: 嗯，
0: 那什么。撒贝宁，
1: 嗯，
0: 不也是吗？
1: 嗯，
0: 说他们是说错
1: 一个字儿，
0: 扣五十，
1: 他是按字儿来的。
0: 然后撒贝宁说，曾经一个月没有工资，
1: 那他得说错多少个字儿啊？这整个读一篇稿全是错字儿吧？
0: 算吧，一个字儿五十，
1: 嗯，
0: 说错一百个，
1: 不是他，我估计肯定是有什么的，比如说你说错一个字儿罚五十哈，
0: 嗯，
1: 你说错十个字儿，你干脆一月就工资就没了，不按计就不计件儿了。
0: 哦，不计件了，
1: 对
0: 啊，这回事儿，
1: 那肯定是 啊，
0: 咱也没去过央视，
1: 对。哎呀，这个有的时候这一、
0: 都有相应的一些工作纪律，
1: 那当然了，
0: 啊、按照这个制度，按照纪律，按照规矩办事儿，
1: 嗯，
0: 你肯定是不会犯错误，
1: 无规矩不成方圆嘛，
0: 对吧？你比如说你从事安全生产的，
1: 哎、
0: 你按照安全生产的步骤要求一步一步去，
1: 一点都不带差，不能差的。
0: 对，你该到这个点，比如两小时一巡岗，两小时一巡岗。
1: 嗯，明天东部战区就不迟到了哈，咱正常上班，呵呵，提前点。
0: 他说他我一个月开一万呢，
1: 啊、
0: 三天扣十块没事，
1: 是吧？这态度肯定不行。是不是你得本着一个这个认真上不是上节目，认真上班的态度哈。
0: 是的，
1: 嗯，那个迪奥口红小样，
0: 哎，
1: 这个确实是很经典，然后还便宜，200来块钱就搞定了。
0: 我的天，
1: 100多块钱是吧，5支迪奥的这个口红，
0: 哎，
1: 发送个一就行了。你是自己用啊，是送人什么的，多有面儿啊，这是这一线大牌。
0: 第二，
1: 你看福利群当中，每天我们也不打扰你，发的全都是福利链接。
0: 嗯，
1: 您需要咱就买啊，不需要咱就逛逛看看。
0: 对，啊，
1: 嗯、
0: 你觉得哎这挺好啊，什么？
1: 对，
0: 今天这啥又我们这俩还有牛排着呢。
1: 哎呀，就看着那个汁水满满的感觉，就流口水。
0: 哎呦我的天，这啥都有啊！
1: 这可是好牛排，我给10片
0: 啊，
1: 388。你说你到西餐厅去吃一片就有多少钱？
0: 就得。好几个88，嗯，
1: 对，至少得就是100来块钱吧，
0: 嗯，
1: 他这是10片388哈，
0: 那可不，
1: 给孩子做呀，咱们自己吃，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对，
1: 嗯，这个几呢有一些迷茫的事儿，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全程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
1: 了啊！有朋友说呢，这个智驾值不值得花钱去添呢？比如说领克07的那个 GT， 他说我多花10000块钱，然后呢，这个 H7 智驾值不值得啊？这值不值得？我们经常说这得看您呢。
0: 对，
1: 你花这个钱，你能不能就是利用率很？
0: 这个主流版的是 H5，然后你多花10000块钱上的是 H7，他选中 H7
1: 啊，
0: 就是 H5呢是主流的
1: 啊
0: ，H7是旗舰的，
1: 它是比较顶尖的，
0: 算力更强，功能更全。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合计，你要能用去说不差这10000块钱，那咱就必须奔顶配走。
1: 上旗舰，
0: 对，
1: 感受一下哈，
0: 必须奔顶配。这我一叫 H7，
1: 对，
0: 数大不？
1: 数大呀，肯定比它高哈。
0: 你为啥这个叫 A4，那个叫 A6？
1: 因为它比它更高级一些，
0: 这叫奥迪 A4， 那个叫奥迪 A6，
1: 段位不一样，
0: 哎，对不？
1: 因为大俩数呢。
0: 我这么说理解了吧？
1: 啊，明白了，明白了，这回事儿哈。
0: 哎，
1: 那你也得多花。还有朋友说我开车特温柔，我就要求这车别晃就行。你说我这极客9X和蔚来ES9怎么选？开车温柔，
0: 温柔还不晃，
1: 嗯。要求车啥车得晃晃荡荡的，
0: 这是不晃不晃，摇晃的红酒杯，嘴唇像染着鲜血，
1: 你这个就不像温柔派了，你这属于啥派呢？
0: 嗯，
1: 红唇什么烈焰的那种感觉啊，比较激进的那种。哪一位朋友开车的这个习惯也不一样哈、啊、有的喜欢激烈驾驶，
0: 对，
1: 然后对他的一些高层次的要求不要太多，
0: 是的，
1: 太多的话你可能得不到一些东西，
0: 对，
1: 然后你难免会失落。
0: 那可不，
1: 因为你要求的太高了，不适合它。
0: 如果非得在一堆里边选的话，领克的 Z20 可以。
1: 领克的 Z20
0: 对，
1: 就行吧。这个尾声的部分也有几位朋友问问哈，这个您如果说心中有自己的想法了，那咱还得看看实车啊。问完我们之后，您还得是去到这个店里去好好看看，试乘试驾一下，才能最后得到答案哈。
0: 对，哦，
1: 好了，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尾声的部分咱们好还有一段时间，
0: 因为8月15号我们是两个团，两个团，然后呢，这个中间15号有一个团是差了，这个有临时有事儿去不了的。然后就余出了这5个名额，
1: 所以说您这是捡漏呢，对吧？这个就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有想买伊丽莎白雅顿，向我们的这个

0: 官方商城大家也逛一逛哈。谢谢你说这今天出去了没困，你看是吧？今天我们有吸引到您。
1: 嗯嗯，这咋还来一个周末游呢？
0: 啊、哦，还想，不是这个周末，周末游可不可以驾车去啊？目前
1: 你自己去，反正没房。
0: 对。

0: 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是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3: 四，原因呢，说起来有点好笑，就是老八呀负责的公共事务里呢，就是新设了一个更衣间，刚装修完，油漆味呢还没散干净。雍正到了现场，庙前跪着，这一跪就跪了一整天。那么你可能觉得奇怪哈，油漆味大了点至于吗？但你要知道，雍正要找一个人的茬，从来不在乎理由的够不够硬，他在乎的是他脚面上可以说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康熙驾崩的第二天，雍正就宣布了四个人呢总理事务，老八呢排第一个，跟老十三并列。同时呢，他还把老八的爵位呢从贝勒呢直接提到亲王，那呢14岁就直接呢被封为贝勒。雍正所有的子侄辈里哈，除了老二啊胤禛的儿子这个洪熙，就属洪旺的爵位最高，14岁当了贝勒。这个速度跟他爹呢当年有一拼，

4岁就当上了，比他爹呢还早了3年。老妈的舅舅呢，也被雍正啊赏了世袭左领的职务，还当上了内务府的总管。内务府总管这官呢，虽然说品级不算顶级，没事呢就被康熙拿出来呢当典型骂。康熙骂他的时候啊，连他太爷爷楚英呢都被扯出来了，说你们家啊从祖上就是不忠之人。就这么一个被康熙定性为反贼后代的人，雍正一上台就给他从北内大臣还有佛国二松啊这些人先后呢被任命为内阁学士，还啊刑部尚书、地方按察使、布政使。总之呢，凡是跟老八走得近的人，雍正啊都给了优待，升官的升官，进他不领情。很多人说啊，雍正这是捧杀，先把人高高捧起，再狠狠摔下啊，摔得越狠越解气。而且呢，不光捧老八一个人，连他周围的人一起捧，到时候一起收拾，一锅端啊，爽。我个人觉得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雍正啊，在刚登基的那几个月里呢，可能真的想过跟老八搞好关系。他给了老八高位，给了老八实权，给了老八面子，甚至啊，他可能真的是吧？但老八呀，不吃这一套。你看啊，老八的妻子在被封为呢亲王福晋之后，这亲戚们都来祝贺呀。老八的妻子来了一句，说有什么好高兴的？嫁恩焉知不是日后殊途之意，他给我的恩惠都是不可信。这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在老八两口子眼里，雍正的一切善意都是装的，都是假的，都是为以后呢下刀子做准备。你提拔他的手下，这个人不但不领情，还到处呢跟人说，说你别信他，他早晚要弄死我们。换了谁的心态都得崩。而且雍正这个人呢，对兄弟关系的理解可能跟普通人不太一样，不然就有问题。你不是真心对我好，那你就是我的敌人，没有中间地带。那么老八的态度呢，从根儿上呢就否定了雍正的这种期待。你越是不信我，我就越要证明给你们看。丧事的时候呢，亲友们呢怕这个丧主啊这个伤心过度不吃东西，会送点粥过去，劝他呢多少吃两口。结果这个风俗后来变味了，有人开始送猪送羊，送的饭菜呢也是越来越奢侈，成了铺张浪费。有个叫这个切尔萨的这个副都统啊，就上了一道折子，说这事儿该管管了。雍正呢当即表示同意，说批评铺张浪费没问题。但接下来他的转折啊，让人呢猝不及防。他话锋一转，过了半年呢还要人扶着，我当时呢还挺担心呢他别再伤心过度出了事儿，我动不动呢就跑去安慰他。结果丧事办完，这哥们不但没瘦，反而胖了。雍正呢，在这里呢，给老八定了8个字。这8个字啊，放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皇子来说，基本等于说这个人那道德败坏，连亲娘的丧事呢都拿出来演戏。接着，雍正呢又扯上老九、老十、老十四。说他们仨呢没事呢就给老八送大鱼大肉，在老歪家里呢这个开宴会啊，每天消耗的猪羊不下20-30头，生猛海鲜不计其数。最后雍正呢把康熙也搬出来了，说我父亲呢早就知道这些事儿，经常呢拿老八当反面教材，教育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孝顺。这套操作啊，堪称是喷人教科书。你看啊，先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事说起，
然后呢，直接跟出康熙，给自己的论点加上一个无可辩驳的重量级背书。从太庙罚跪到公开批评，中间只隔了一个月，信号已经很明显了，雍正呢要开始动老八了。罗卜藏丹经呢叛乱爆发，雍正呢必须先把注意力放在西北，他派年羹尧呢为抚远大将军，带兵呢去平定叛乱。这场仗对雍正来说太重要了，如果年羹尧能不服他的人会做出什么事儿来，谁也说不准。所以呢，老八的事儿呢，只能先放一放，等西北打完了，再回来接着收拾。那老八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啊，在这个雍正啊。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今天呢是其实这之前呢，京剧呢就已经开始啊进入了最辉煌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京剧演员呢，比现在的电影明星呢还要辉煌。京剧演员呢，整天进宫呢，给皇帝唱戏，给慈禧太后唱戏，他们的待遇啊比大臣还要高。是来源，按照今天的说法，应该是京剧的表演方式借鉴了昆曲，但是呢，京剧曲目跟唱腔实际上是汉调，汉调呢就是武汉那边的地方戏，所以京剧本身是由昆曲的表演方式与汉调的曲目唱腔融合而成，跟北京呢没什么关系。还有一点大家要知道，其实徽班呢并不是从徽州来的，而是扬州来的。为什么叫徽班呢？因为大家知道扬四大名旦地位远远超过现在的电影明星，收入呢也非常高，按比例的话比今天的电影明星挣的还多。著名的京剧演员当时啊在全国人民心目中都是那种偶像式的人物，像梅兰芳，像杨小楼等等，像梅普啊，但是剧本是有的，剧本乃一剧之本，有了结集出版的剧本，表明呢这一剧种的发展呢已经呢开始进入到成熟期了啊，这就是历史上的今天。

0: 方面呢，就开始讲究返璞归真，在吃的上也是如此。一部分人呢，越来越偏好原始的饮食方式，就是生吃食物。近人认为呢，就是生吃呢是纯天然的，能最大限度的啊，并不会呢更营养，而且生吃啊隐患也很多。你看咱们的食物大致可以分为动物性食物和植物性食物。一部分呢植物性食物啊有被生吃的传统，但不是所有植物性的食物呢都适合于咱们说的动物性这个食物啊。常见的安全风险就是它很容易呢被寄生虫感染。科学调查表明哈，淡水鱼寄生虫感染率非常高，高达多少？60%以上。我国最常见的生吃河鱼而导致能呢携带的寄生虫是叫异尖线虫。常见的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大马哈鱼、金枪鱼、鳕鱼、带鱼、石斑鱼等等，都有可能含有异尖线虫。说完水里游的，咱们在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
2: 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进程
4: 路况播报。
0: 说完水里游的，咱们再说说地上跑的。牛肉、猪肉里面会有呢绦虫。牛肉、猪肉啊，被绦虫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告诉你，咱们餐桌上常见的鸡肉、牛肉、蔬菜、水果、乳制品都有可能会被这些病菌感染。食物中啊，有致人生病的病毒，主要有三大类，就是胃肠炎类型病毒、肝炎型病毒以及其他呢疾病型病毒，其中呢导致呢肝功能啊衰竭。那么对付这些病菌、病毒和寄生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热，而且要充分的加热，否则呢是无法呢完全消灭它们。尤其是这个甲型肝炎病毒啊，它的抵抗能力呢是比较强的啊。人们可能说不太熟悉诺如病毒这个名字。可医生啊，你问问医生，身边医生每到啊11月到第二年的4月都会呢接诊很多呢诺如病毒导致的叫急型肠胃炎患者。这个时间段是诺如病毒爆发的高峰，带有一些天然毒素。含有天然毒素的植物性食物有四季豆、豆角、生豆浆、豆芽、发芽土豆、苦杏仁、鲜黄花菜、竹笋以及他们的制品，还有木薯制品等等，这些都是不能生吃的。因为天然毒素必须经过足够的时间加热烧煮才能够被消灭。另外啊，蔬菜当中尤其是茎叶类蔬菜表面大多有这个残留的农药啊，生吃啊总不如呢做熟了吃呢安全啊。这个经过加热确实会损失一些营养，尤其是水溶性的维生素等营养，但是损失的营养往往能够通过多吃来弥补。一大把茎叶类的这种生菜做熟之后往往就一点，会比呢直接生吃啊吃得多，损失啊都能补回来。那个植物性食物的这种细胞壁而促进呢营养物质呢溶出，还能改变呢动物性食物当中蛋白质的结构，而促进了蛋白质吸收，有助于呢提高人体呢对食物营养的利用。咱就说番茄哈，研究发现番茄在88摄氏度的后呢熟食更安全，能杀菌、杀病毒、杀虫，消除呢天然有害物质，是吧？你看啊，就是大部分的细菌和病毒啊都能经过一般的加热处理，而像寄生虫和对热抵抗能力比较强的甲型肝炎病毒都需要更高的温度。在室温下，甲型肝炎病毒的感染性呢能在肝粪便当中保持30天左右，在60摄氏度的水中可以存活1个小时。只有当水或食物加热到100摄氏度并持续5分钟以上，烹饪方法呀也

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
0: 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便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中午好，各位朋友，欢迎来到你好 Taxi。 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今天好像还有点小北风啊，不像每天那么闷，稍稍的清爽一点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来点阵雨还真不错啊，别那么连续下，下一阵儿就可以凉爽一些了。一线晴有时多云有阵雨，看这个阵雨什么时候能阵下来啊。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哦，原来是南风，我还以为是小北风呢。那么今天下午呢也是这样子，我们的节目依然呢接收到大家的歌曲了。喜欢唱歌的朋友呢，就把你的链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交通广播小袁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抖音还有视频号，视频号的名字呢叫小袁和与歌友，小袁与歌友，就可以看到呢我们这里很多的好声音同期在视频当中的歌声，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样子啊。昨天了，对，就是行进在咱们锦城各个大街小巷当中啊，声音很饱满，感情很丰富，大家非常喜欢的的歌歌手文艺侯，期待呢有更多的好声音涌现在我们的节目啊，共同的合作。那我说到之前呢的仪式感，在这条短视频当中呢，我相信好多朋友也看到了，其中出演的两位歌友，一个是小袁，另外是李英还有孟竹。拍摄那天呢真是酷暑难耐呀，这两天都是特别的热啊，还要穿着比较厚的统一的服装，一遍遍的反复的录制，特别的敬业。那说起拍摄的当天呢，有一个小细节我印象其实是很深的，然后小袁和摄影师壮壮提前大约六分钟到达我们约好的地方，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这李英和孟竹啊更早已经是在地点等候了。那我觉得守时靠谱，做事很干净利落啊，干脆利落，有时间观念，实实在在的是让人佩服的。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啊，其实现在大家很多朋友呢就是做事情很讲究效率的，雷厉风行这个习惯呢很好啊。就像我提到的了，高效率是长期养成的习惯，都说什么呢，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就决定命运。所以说呢有一个好习惯呢可能就会给你带来终身的好运气啊。好，进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点亮灯牌。
1: 孩子书包落车上。

范伟，有华仔，有小黄毛，有你我，有他，有各位啊，才能撑起来我们这个大舞台。感谢007加入我的粉丝团。无论是直播间守候的各位，还有电波另一端开车的咱们的各位哥，今天上午呢，我看到水晶啊发了一条消息，他也是有一段时间呢没有在这儿唱歌了，都不知道咱们现在的节目是怎么啊

是来演绎了。中午现在都怎么玩啊？喜欢唱歌的朋友呢，都可以把你的链接录制好的发过来啊。至于这个链接是怎么生成的呢？喜欢唱歌的朋友都知道哈、啊，比如说全民 K 歌啊，唱吧酷狗，还有开心微微，这都是大家习惯用的软件。你发过来之后呢，点赞，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糖葫芦的粤语歌《一生中最爱》送给各位的哥的姐，辛苦了。

我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这很重要，也把你，听得如痴如醉的呀。无论是它的音色本身，还有对于歌曲的节奏，还有它的音准，情绪的饱满度，个个都占了。所以，就有一个词语叫“百听不厌”，对吗？你也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咱们歌友啊，对于好声音的喜爱，都好听的都喜欢，好看的都乐意看。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就说我不怎么会唱歌，但是我会听，就真好听啊。

节目，各位的哥的姐，你们今天的午餐安排的是什么呢？现在在哪里？行进在哪里？有一位朋友说，我特别想听一首《海阔天空》。你是说信乐团的还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啊？我相信啊，这个点播要求很容易就被满足。咱们的歌友现在啊，翻一翻自己的库存啊。我估计他可能点播的是 Beyond 乐队的啊。有库存或者是新鲜出炉的《海阔天空》啊，这位要点啊，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点播的。最近呢，嘉义每天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现在呢，我们都有点听上瘾了。这每日一歌，一天不来的话，那感觉耳朵都痒痒的。大娘不一般，哎，这两天这歌风格还有所变哦。

0: 这小子改路子了，一这么说的话，就是对嘉义啊，已经是就是已经在脑海当中很熟悉了，把你当成我们的小伙伴了。改路子了呢，这几天专门唱这类的歌，我也觉得了，嘉义的路子好宽呐、啊。然后这两天呢，直接就是满满的东北热炕头的烟火气。哎呀，这首歌是《大娘不一般》。而昨天是 try 是吧？suspile 啥意思来的呢？我让大家给答案 suspile。哎，都是特别精准到位的，就这风格和他那发音，那整个东北的那个敞亮的劲儿啊，一下子就拉得满满的，听了以后特别痛快。既能够走抒情的这个路线，又能拿捏东北的热炕头小曲儿，啥风格都能够稳稳的 hold 住，不愧是咱们的大网红，是吧？这一开口就是咱们老家热炕头的那个味道啊，上炕了，好爽又实在，然后越听越上头，然后听起来又好心情。温柔感伤是嘉义，接地气。
1: 比赛邀您来战，
2: 地主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块。
1: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2: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1: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
2: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
0: 整的都听出来。

还是我唱的了，就是必扮 AI 扮自己呀。你用 AI 干嘛？你自己能唱，你用 AI 实在是你不会唱的歌，或者是想表达一件事情啊，那表达一种心情可以用 AI。那你自己会唱的歌还是自己来吧，牛叔，这事儿你完全可以做得。欢迎缘分，你瞅瞅，你瞅瞅，我就说我们这首歌很快的就会有回馈的，说我那个点的。这个马达加斯加啊说的，我点播的

0: 啡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轻松绿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

谢谢大刘的分享。Beyond 乐队的很多的啊，这个是说嘉义呢，对，带着那些东北热炕头味道的，不错啊。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歌手，他们的声音适合唱不同类型的歌曲，那可抒情啊，可劲爆，可言，对，大娘不一般。

0: 我核对了一下。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弟哥，哎，小黄毛，也有好些日子没在电波当中出现了哈。那这首歌，哎呀，听起来应该是比较……小黄毛，你这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游哪儿去了呢？是需要重新加载吗？不知道为什么，是你把它给删除了吗？
1: 听着歌呀，还真凉快一点。但是啊，好久好久没听到俺龙须哥的声音了。原本能不能给龙须哥和灰女王唱的二人转？味道有点淡了。听听龙须哥的二，
0: 还整挺礼貌啊，不麻烦，一会儿我给你找一下啊。有些歌呢是百听不厌，有些歌啊是听不到还想。无论是嘉义还是龙须哥，是我们的牛叔，还是我们的摇小滚啊，总之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要被大家记住，是我们节目的不一样的魅力。当我花开，谢谢你关注了主播，尽量少出门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能够跟你说这个话那绝对都是亲叔亲婶儿啊。欢迎守人，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劳顺大哥点播呀，这放完之后就真热闹啊，一下子那个氛围就出来了啊、哦！开车来的，这个呢，在5月份左右的时候是，魏女王龙须哥成型了，话说自己那有2个多月间隔，但是呢，放风筝就这个二人转小段呢，我之前就没接触过，而且还得2个人共同的合作，哎呀，这个马虎不得呀，也是付出了特别的多。尤其是刚才就是在那个抖音直播间里，大家说有的说把舌头的话，不好意思，还行，今天没尴尬啊，但我整的好像不是特别的彻底。那个牛叔说他会呀，那个他说小的时候赶过马车，哎，赶过马车的，我想起来了，那个哎，那公众平台你发一条，我听一下。哪会一呼嗨哟，就差一个小手绢了哈。我们说的，我想学，但是我还不想赶马车。那我怎么能学会呢？小太妹的那个口哨和这个两种风格啊。龙须哥也是会吹口哨的。兴奋啊！对，大家喜欢听什么歌也可以随时的点啊，就点完歌之后呢，咱们这个点歌呢和其他的点歌节目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这里的歌呢，你在其他的平台当中你找不到啊。的好声音。

的，特别是为我们的节目制作的一首歌，送给的哥的姐。三伏骄阳卓古城，方向盘上守南亭，朝昏在客风尘里啊，就是早晨和晚上，正午、上午和黄昏。哎呦，

我消失在抖音直播间的镜头啊几秒钟，我说我擦眼泪去了，你们信吗？太让人感动的一首歌了，挺没想到的。这里面呢有咱们QQ 群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抖音直播间，好全面，他所知道的经常在线的朋友都在这里边啊，有牛叔啊，有涛哥，有包揽了每一位独特的情谊，有他们的舞台风采，还有一路走来的彼此相伴的真情，直击我们的心底，满满的感动啊，情绪价值真是拉满了。舞台不分你我，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你有我，台上台下，电波另一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真情厚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

这首歌呢，是我们这些日子以来足以体会到的天天高温38呀。听完之后，你就会凉快了。有请红豆，锦州的上午，太阳火辣辣。这首歌送给依然奔波在路上的同行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哦。虽然红豆离开出租车这个行业有将近3个月的时间了，一直惦念着你们。

家听到了吧，红豆的这首歌气温基本上，哎呀，直线要升到38，不是38也差不多了，这干活啊出行都是挺难熬的，不仅仅是仗剑走天涯，还有咱们的哥的姐，就咱们大家都感受到了。然后这首歌呢，歌词特别的简单，也很朴实，也说出了夏日酷暑不容易呀，提醒各位高温做好防暑降温，少出门啊，多喝水，再加上咱们红豆甜美宜人的好声音，听起来之后，哎，请持续关注。

0: 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聚焦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2: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的一档生活服务类的节目，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

此时此刻啊，窗外呢可以说是阳光明媚啊，盛夏的气息呢真的是依旧扑面而来。虽然到六级，阵风呢可以达到七到八级，海边游玩、水上作业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呢远离海边的围挡、广告牌等等这样的一些容易被大风刮落的物品。同时呢，还有大家格外需要重视的就是今天还有一则高温的，真的还是这几天的重中之重。我们再来看一下详细的全市天气预报。那今天呢，今天中午到明天早晨，锦州市区还有黑山北镇临海呢是晴有时多云，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一线呢是晴至转为多云，风力呢会稍稍有所缓和，南风是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虽然局部呢会飘点阵雨，但降温效果是有限的啊，闷热感依旧在线。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几句小提醒啊，就是白天呢咱们尽可能减少风吹落。暑热挡不住生活的热情，烦躁的天气里面呢，我们更要学会调节节奏，忙里偷闲的去享受夏日的时光。不管呢是正在开车赶路的司机师傅，还是在家追剧背影，都是充斥着满满的正能量。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节奏热烈昂扬，满满的少年朝气，刚好驱散剩下的闷热。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如约》。

0: 邀您来战。
1: 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参赛只需24.9元。
0: 立秋之夜，烤炉、基础材料包、啤酒已备齐。高手竞技，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1: 报名请关注锦州。
2: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记得咱们8月8号的立秋之夜啊，交广的活动也是等待着您来参加。那跟着交通广播总会有很多好玩的事儿啊。那与此同时呢，咱们换个城市过周末这一档活动呢，也是在本周即将启动，还有特别特别的多。那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非常的关心了，这样暑热的天气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基本上啊，到7号左右，8月7号左右呢，咱们这个暑热天气就会结束。8月7号以后呢，这个咱们锦州的气温呢会慢慢的努力啊，而且呢为人也特别的自律。有一天晚上他工作到半夜2-3点钟的时候，然后呢休息了一小会儿，在早晨6点的时候依旧呢非常自律的坚持晨起运动。那但是呢，他的这个结果呢却让人看起来呢有一点点的揪心。他如常跑步出门，那在持续高温、身体极度疲惫、双重透支的前提下呢，他在跑步的时候就觉得渐渐的觉得浑身呢就越来越没有力气，而且呢喉咙这边呢也有一点点就是腥啊，有点发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他看了一下，因为他每天都要跑5公里嘛，那这时候他刚刚跑了3公里，然后他就放慢了自己的速度，但是依旧呢没有能够停下来，他依旧呢在不停的坚持到最后5公里，他终于挪到了自己家楼下的这个位置。他呢非常艰难的上了楼梯之后，体温特别的高。后来呢家里边的人呢也是做了一些比较错误的动作。都什么错误动作？第一个错误的动作呢，就是家人给这个女生喝了藿香正气水。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当一个人他患上了这个重度中暑的时候，是不能喝藿香正气水的，会出现体温特别的高，已经超过了42度了。当时他各个器官呢都出现了一些损伤的情况，但是幸运的是经过医院医护团队的全力抢救、物理降温对症治疗啊，这位女士呢在15天之后最终脱离了生命的危险，慢慢的恢复了生命体征，也平安脱险。很多年轻人努力的生活严于律己的态度，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自律啊从来都不是透支身体硬抗极限。熬夜劳累之后呢，你的身体本来就是处于疲惫缺水虚弱的状态，那如果在盛夏高温之下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它其实是对身体一个非常最近这段期间呢正值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风闷热，体感燥热，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小，全天会持续的高温。那在这里呢也要温馨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运动健身贵在适度，贵在顺应身体的状态，而不是盲目的坚持自我消耗。

二条呢是空军和海军飞行员。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军校啊，军校呢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全员包分配，本科毕业呢就会授予少尉军官的军衔，全程免学费免住宿费。那在校期间呢，每个月还会发放1500元到2000元的生活津贴，国家全额承担培养的费用。全国呢是面向高中生招收的军校呢一共是22所。比如说像国防科技大学，它相对的门槛呢是稍微高一些，分数比较高。像其他的陆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空军工程大学都是一些热门的院校。那结合咱们辽宁锦州的录取情况来看呢，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分数是常年选科的时候就曾经说过，物理和化学呢他们算是一对孪生兄弟啊，报物理一定要报化学，否则呢那你的这个升学的途径啊以及报考的路径呢可能就会缩水很多。军校的报考呢是有一定的硬性门槛的，它仅限应届的普通高中的毕业生。那年龄呢是截至当年的8月31号不超过20周岁，而且呢必须要通过严格的想能够接受长期服役的孩子。本科毕业呢你需要服役8到10年。锦州不少的高中每年都会有考生呢考入陆军海军类的军校，那本地男生报考的铁饭碗啊，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弱。第二类呢就是空军海军飞行员了，这里呢指的不是民航飞行员啊，这里指的是战斗机飞行员，毕业呢会直接授予军官的军衔。这是军校招录里的天花板级别，全国呢仅有空军航空大学、海军航空过层层的筛查，录取分数线呢基本在辽宁特招线的上下。那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考生呢？适合那些身体素质拔尖、心理素质过硬，然后怀揣飞行梦想的学子。近些年啊，锦州每年都会有几名学子通过招飞考。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入编率在80%以上的第二大类，也就是高概率入编的几条路径啊，一共是4条，分别呢是警校，还有三公计划，像公费师范生、公费医学生，还有公费农学分配。毕业后呢会进入公安局、派出所、交警大队，它是属于公务员编制，工资呢就包含公务员待遇加上警衔补贴，它的收入呢是高于普通的机关公务员的。在咱们辽宁呢报考是有一定的要求，首先你的年龄不能够超过22周岁，再有呢就是政审体检体测一定要全部合格。那其中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分数是最高的，辽宁省警察学院适配锦州本地的中等分数的一些考生，毕业大多数分配回到辽宁各地市级的公安。各省本地专科是各省本地的司法警校。那如果咱们辽宁考生想报考司法类的专业呢，毕业可以参加司法联考，入警率是在80%以上。那考试的科目呢它比公安联考更少一些，难度更低一些。那就业的去向呢，像海北镇易县黑山的考生呢报考基层司法岗位的匹配度是更高的，毕业之后大多呢就会分配到辽宁各地的监狱系统，工作特别的稳定，而且呢竞争压力相对也偏小。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高概率您签订一条就业的协议，免学费，享受生活补贴，而且呢毕业呢直接带编上岗。辽宁县域考生呢最稳妥的选择啊，就是三公计划。那服务年限呢是统一都是6年的时间，如果和省属两类，部署的公费师范生呢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毕业之后呢是可以分配到像省会啊还有地市级的中小学。那省属的公费师范生呢它就仅限辽宁本省考生来报考了，
锦州考生毕业后呢，会分配回锦北的名额，录取的分数啊，部署的高出特招线大约五六十分左右。那省属呢，基本是贴近特招线的。愿意那些愿意从教、追求安稳的孩子，就非常适配这样的一个公费师范生。但前提呢，您省。计划招生是187人，辽东学院呢为专科层次承办的院校，毕业定向会分配到锦州

各县的卫生院待事业编制，录取分数线呢大多是在430到475分区间，适合不怕非常的稳定，薪资待遇呢虽然不如教师和医生，但是他们的工作压力特别的小，适合那些愿意扎根家乡服务基层的考生。刚刚呢跟朋友们说到了这样的那一首歌曲过后呢，还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毕业之后就有机会进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专业。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东方白，很好听的一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毕业之后呢就能够有工作的这样的几条路径，分别呢是军校、警校，还有呢公费师范生、公费医学生和公费农学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特色的公办的官方院。那这里呢，海关管理、海关稽查、检疫检验专业啊，国考、海关定向岗位招录呢，都是优先级非常高的，上岸的通过率都是远远的高于普通的考生。还有就是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党政机关保密人才定向培养的一个单，是跌破了很多人的眼睛。有的人呢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对于未来有着清晰规划、清醒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也有人呢觉得他的分数真的是太浪费了啊。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第三个就是中国消防救援学院，毕业的时候呢就会授予定向生。定向生呢是属于行业专属培养的，毕业呢就你就可以直接的入编入岗。定向生呢是行业单位提前委托高校培养的，录取呢就绑定了就业单位，分数线呢它普遍会比同校的普通专业更低。我们举大学气象定向班呢，毕业之后呢就会直接进入各地的气象局，每年都会有一些名额。那落地到咱们锦州啊，像农业、水利、气象系统每年都会有定向的招录名额。县域事业单位就很偏爱定向生，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就业的也追求绝对稳定的考生。我们呢再来整体的梳理一遍啊，像这个军校飞行员呢，他们都是属于100%包分配。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警校啊，路径呢是分属于本科提前批的 AB 志愿，填报志愿的时间呢基本上是集中在高考出分一周之内，政审体检体测都需要提前的去准备一些材料。那在这里呢我们要重点的提醒咱们锦州的家长们啊，第一就是提前批志愿的顺序是不能小，政审呢会核查直系的亲属背景，那建议呢初高中阶段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警醒和准备，他都是会查你直属亲属背景的。那最后呢就是这些路径都会集中考期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孩子现在呢是初中生或者是高一高二的家长，那现在呢就要提前的去了解每条路径的年龄限制、身体条件、分数门槛，然后再结合自身孩子的成绩、身体素质、兴趣规划。这铁饭碗呢从来都不是运气，都是提前规划的结果。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

大家共同我们梳理的是六条编制升学路径，那希望呢能够帮助到一些我们锦州的考生和家庭。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是来自胡彦斌带来的一首歌《庙堂之外》。这首歌曲呢是陈楚生原唱的一首歌，电影《长安的荔枝》的主题曲。那胡彦斌呢后来在歌手这档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曲，他用自己独特的改编让这首歌曲赋予了别样的一层魅力。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胡彦斌翻唱自陈楚生的一首歌，叫《庙堂之外》。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胡彦斌唱的真的没有陈楚生唱的那么好，那么吸引人。但每个版本我们都听一下吧，以后在节目当中再来听陈楚生的版本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选什么白居易作词，没错，100%还原白居易的那个《琵琶行》。这次默写的考题里呢，考点落在了名句“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当时题目一出啊，很多考生当场都直呼：“哎呦，太熟悉了！”然后全网都纷纷刷屏，真的考《琵琶行》了。大家反应太热烈了，答案很简单啊，为什么这么热烈？因为呢，一首国风改编歌曲《琵琶行》早就成了往届考生、本届考生口中公认的高考进行曲。竟然不少的同学啊，上学时期都靠着这首歌曲啃下了这篇长篇的古诗文。这首国风版的《琵琶行》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完整的沿用了白居易《琵琶行》全部原文作为歌词，编曲呢巧妙地融合了古筝、琵琶这些传统的民乐，其然还有沈碧仁等歌手还打造了一整套高考背书系列歌曲，他们会把初高中高考大纲里要求必备的长篇古诗文一谱一曲的演唱，拆分段落，贴合语感，把死记硬背变成了跟着旋律来哼唱，这也一直都特别的好。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以后呢慢慢的来分享哈。其实仔细想来呢，琵琶行本身呢就是语文课本里的经典之作，字字句句都刻在了几代人的青春回忆当中。但在今年高考之前，他就已经跳出了课本的边界，靠着歌曲的形式彻底的出群，音乐古诗词搭上了新时代的传播方式，碰撞出的火花真的就格外的动人。从前呢，我们靠背诵古诗文靠的仅仅就是一篇又一篇的朗读抄写，现在呢，国风音乐为传统的文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让晦涩的长篇诗文变得鲜活，传播它变得更加的生动，变得更加的自然。千年之前，白居易笔下的浔阳江头琵琶声声，借着旋律穿越时空，走进了当代少年的备考日常。诗词不再只是考卷上的默写填空和分析，也可以是
1: 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声。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也要缓缓的收尾了。一首《琵琶行》从千年前白居易的《浔阳江头》一路流转，变成了当代学子耳边熟悉的旋律，青春里最难忘的背诵篇章，更是在今年的高考之上完成了一场最美的双向奔赴。这首《美丽》也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好了，今天呢，以上呢就是我们的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在这里呢，也祝福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学生朋友们啊，所有的坚持皆有年，心怀热爱，稳步前行，在诗词书香里丰盈自己，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都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让我们明天的13点到14点再会。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正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
4: 当夜幕缓缓落下，月光的温柔现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不妨跟着旋律回到1981年那个温柔的夜晚。徐小凤用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把心底的牵挂唱进了每个人的梦里。
5: 很多人记得这首歌，是因为小凤姐那独特的低沉嗓音，像晚风拂过，把夜色茫茫照四周，唱得满是诗意。其实他改编自经典老歌，重新编曲之后，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份细腻的温柔。觉得是跨越山海的惦念，是岁月里最绵长的温柔。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90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

少了点什么。1985年，华纳群星为《宫女》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

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0: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听这首张学友的《离开以后》。
1: 近日夜深相聚，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

晚上好，朋友们。在和大家分享叶倩文《祝福》这首老歌的时候，居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中国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平呢。评论区告诉我。

都能写出词来。谁知道李曼婷仅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冬夜听这首飘雪，前奏一响就被拉进了回忆里。1992年的冬天，陈慧娴带着6年情断的心酸录下了这首歌，简宁执笔写进离别的怅惘，每一句都裹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把失恋后的思念唱得入木三分，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冬日旋律。如今30多年过去，您的青春里是否有过这首歌？

头的无奈唱得平静又扎心。其实这首歌的粤语版明年今日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淡然，多了很多不舍与挣扎。

0: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
1: 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2: 新年进步，
3: 新年发财，
2: 一帆风顺，
3: 身体健康，
2: 事事如意，
3: 龙马精神。
0: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

在感情的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0: 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合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

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他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大家女儿，互相慰问，让她。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0: 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时刻在线，为您导航，让出行更简单，让生活更多彩。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
1: 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富一，
3: 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朱小静医生。今天我们讲讲隐蔽性强极易被误诊的干燥综合症。在生活中，很多人会出现口干眼干的情况，大多觉得是天气干燥缺水上火导致的，多喝喝水，一点眼药水就没事了，很少有人会把这和疾病联系起来。而这恰恰是干燥综合症最典型的症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风湿免疫病。干燥综合征同样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简单来说就是免疫系统攻击了身体的泪腺、唾液腺等外分泌腺体，导致腺体功能受损，无法正常分泌泪液和唾液，从而引起一系列干燥症状。患病后，患者会出现持续性口干，说话、吃饭需要频繁的喝水，吃馒头、饼干等干性食物必须用水送服，不然无法吞咽，部分会膜炎。除此之外，干燥综合征还会伴随关节疼痛、乏力、皮疹、手麻脚麻的症状，病情严重时还会累及肺部、肝脏、肾脏、血液系统，引发间质性肺炎、肝功能损伤等并发症。半个月以上的口干眼干，补水、滴眼药水都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到风湿免疫科做专业检查，明确诊断后对症治疗，就能有效缓解不适，保护内脏器官不受损伤。小小口干眼干，暗藏健康大问题。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朱小静医生，感谢您的收听。
5: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式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云飞街上车也是比较多的，这个都是咱们目前路面上最繁忙的路段了。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在广州街上，广州街延安路北向南、广州街解放路南北双向，此时此刻呢都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如果从滨河路上走到南桥下面的话呢，那交通广播。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1: 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大家好，我是谭月。
1: 沉浸在特别火热的夏天当中。
0: 我们还会继续沉浸在这种火热当中。
1: 我今天做了一件事儿。
0: 你干啥了？
1: 站在我们家体重秤上边，然后看了看自己银行卡的余额。
0: 不是站体重秤上看，你这不是双向夹击吗？
1: 那没有办法，太热是吧？
0: 这人还能不能活了？
1: 太热啊！我不知道大伙儿有什么这个解暑的方法没有？
0: 哎，这个时候还能有什么解暑方法？
1: 吹空调，我觉得太俗气了。
0: 那还这是最有用的方式，我告诉你，
1: 是不是？咱用采用一种复古的方法，大扑扇，喝热水，吃涮锅，冲热水澡，捂大背。
0: 直到中暑拉倒，大伙儿千万别听他的啊！他是属于开玩笑，那热射病那玩意儿可要人命了呢。
1: 这个以前真是这样，以前我记得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呢，就喜欢和老天爷对着干，
0: 嗯，
1: 不服气啊，
0: 嗯，
1: 这个专门挑三九天走啊，吃火锅去，
0: 三伏天，三伏天凉快，
1: 哎，
0: 是吧？
1: 就是现在你不管去哪儿消费，比如说我想出去玩啊，想出去打球也好，想出去看书也好，第一件事得问，有空调吗？没有空调，多便宜都不去。
0: 对，不去。
1: 嗯，还爬山，这天爬山咋想的呢？都
0: 不是，你别打击一大片，人家真爬，
1: 是吧？
0: 嗯，还能挺住
1: 啊，靠年轻呗，是吧？
0: 那我们现在就满心希望的等立秋吧。
1: 据说立秋那天温度就能下来。
0: 上午我又看他发那个高温橙色预警，我一看我心就更拔凉了。
1: 我以为我手机坏了呢，那个玩意儿在我这个抬头上边已经显示好几天了都。
0: 哎，东风说：“感谢你给大家带来欢乐啊！我假期归来啊，我昨天就归来了，你都漏一空了。
1: 上周没听节目吧？还是这周没听节目？
0: 昨天。然后顺才说：我悄悄地嘚瑟一下子
1: 啊，
0: 不用站在体重秤上看我余额。
1: 咋的？光看就行啊？就拔凉拔凉的？
0: 嗯，我是不用看余额，光看体重秤，我就这个变化就是你怎么在家里待着老想吃东西？
1: 而且是外边有外源性的输入。”我也是在家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哎呀今天我就那个算了啊，今天我在这好好的，我就把这个体重啊这方面啊，我
0: 对你我什么都不干，我可以不摄入啊。
1: 好家伙，晚上四点半电话啪就响了，晚上出去了，
0: 位置发过来。
1: 喝完两瓶之后那谁跟谁呢，还减啥肥？
0: 太阳下山就是喝酒的信号。只要位置发来我就好的收到。
1: 好像了解我心情一样，第二天就重复第一天的故事。
0: 我不是那样啊，我是没人约我出来说出来呀、啊，喝点啊。我是属于我自己就馋的想吃东西。
1: 那完了，你这属于自控性的，就不用扬鞭自奋蹄。
0: 哎，我就哎呀，那个什么，起晚点，
1: 嗯，
0: 省一顿早餐。
1: 对。
0: 然后上午不做饭，这么热。后来实在忍不了，点了个外卖。
1: 自己还劝自己呢。
0: 嗯。
1: 反正早餐都没吃。
0: 说哎，你怎么知道呢？
1: 我也这么安慰自己。
0: 我就是匀速的吃两顿饭，不如年近吃一顿吃的多。
1: 你总热量是一样的，就是
0: 哎呀，怎么能这样呢？
1: 没有办法，就证明咱们以前啊能生存到现在，我们老祖宗给咱们的这个基因还是有作用的，真的。
0: 什么基因呢？就让我吃的，就让我长胖的基因。
1: 对，就是这种基因嘛。人之所以能存在，不就是这种原因？你看那咱现在能活下来的，都是这种，就是吃一点就胖啊，然后怎么健身呐、啊、跑步啊，各种方面骨头都不瘦那种。
0: 你说不是说女儿都随父亲吗？
1: 嗯。
0: 我怎么就没有继承我父亲的基因呢？我爸1.76米，
1: 瘦，
0: 120斤。
1: 随母后了，那就是。
0: 我小的时候，我们两个下地干活，他拿自行车驮着我、嗯，我比他沉多了。那个时候，初中二年级，
1: 就比父皇沉。
0: 嗯，他那时候118斤。
1: 哦。
0: 那个时候我比他沉，他带不了我，他在我们那个村道上耍龙。我说你下来，我带你。然后
1: 你初中就这，你都超120斤了啊。
0: 那个是我人生当中最胖的一个
1: 巅峰期。
0: 巅峰期、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14、15岁的时候
1: 胖，
0: 真能长、啊、
1: 胖，就是姑娘基本上就是那个年龄都胖，嗯、然后她突然之间就这么一两年儿，她就眼见的瘦下去，
0: 就后来比那个时候还瘦，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1: 所以说女大十八变嘛，越变越好看。
0: 关键那时候还不如现在高呢。
1: 这没有办法、啊。
0: 这给我爹累的。

0: 帮我驮泥。
1: 哎呀，证明家里没克扣你的伙食。
0: 没有，他都走不了直，你知道吗？还有爬山的说气我们，谁气那个？我就瞅你，我就难受。
1: 我就是现在啊，就这种天儿，出去什么爬山、打球，
0: 哦，
1: 踢球，
0: 开屏的是，那就只能，
1: 哎，这像滑孔雀一样，哎，
0: 真是，
1: 是吧？分外展示。
0: 东风四十一发来的这个，他说："你看这个汗出的怎么样？我都估计满锦州也就没有几个。"
1: 我自己坐那儿，我都能出这多汗，
0: 就他这衣服透透的了，都已经
1: 很正常。我那时候在
0: 楼，我很少出汗，
1: 在这个女生楼宿舍底下那个踢球，然后哎呀，你别说，踢完球之后真有效果，女生都夸你。
0: 哎呦我，
1: 真的，
0: 这大傻子这么热，在这下边干啥呢？这是，
1: 就评价特别中肯，
0: 说
1: 有病。然后那个时候学校旁边是喷淋那个水，反正就觉得这看着形式挺傻的。
0: 但是那个时候青春年少啊，多好啊！然后兔兔说："我让我好朋友凉快的时候帮我干点活，室外的活。
1: 嗯，
0: 他们中午一点多来的，我就是想让他们搭把手，他们想要我的命啊！
1: 两点半干多好。
0: 嗯，我现在我这早晨起不来，早晨稍微凉快点是吧？
1: 嗯，
0: 白天太热不适合。
1: 下午比白天还热。
0: 这晚上蚊子多，总之就是不行。
1: 那不就绝对不能干活这个季节。
0: 嗯
1: 嗯，这自我修养很重要。
0: 室外呢，顺心顺意说小金刚休假回来了，你听啥？最好你们两个一块休。
1: 我也觉得是这样，这样我俩一块休呢，就谁也不能体会说休假没有搭档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也没有说自我那个 PUA 或者说是觉得一个人干四个人活这种心酸的感觉，没有啊，就是都是快乐，没有痛苦。
0: 痛苦的是坤威。下回那个节目
1: 上周干嘛去了？
0: 那咱们就期待今天，每天期待他们节目都跟开盲盒似的，
1: 对吧？我妈妈就曾经对这件事有一个中肯的评价，
0: 说
1: 叫挤酱眼儿，
0: 意思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不是，就是专门在你最脆弱的时候，然后再给你温柔一刀。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的刻。
0: 从昨天开始，我们节目当中的增加的环节叫雨刷时刻。
1: 哎，就是大家听我们节目，然后呢，我们给大伙儿一个地点，你要在那地点排队呀、等车的时候，你就把雨刷打开啊。
0: 曾几何时，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有一个节目叫双闪时刻。
1: 对，
0: 给反映一下子这个雨刷。
1: 哎。转向灯开了，哎，
0: 好，我们今天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路口是在云飞街洛阳路西向东方向。
1: 哎，这不平移了吗？
0: 哦，
1: 是吧？向东平移了一下，昨天的差不多。
0: 开始，云飞街洛阳路西向东，闪吧！这地方我看着车不少啊。
1: 这地儿属于那种车速比较慢，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好抓。
0: 大家呢，这个。其实不要有侥幸心理，你开车在路上快慢都能抓着你。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停下来不
0: 行车啊，
1: 你就正常的啊，把雨刷打开，听话啊，该着你的跑不掉是吧。
0: 云飞街洛阳路西向东雨刷时刻正在进行。哎呀，真的是，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在路上就是有点这种小的惊喜啊，小幸运呢、你会感晚上找点啤酒庆祝一下。
0: 嗯，大家就这个时候呢，就刷着吧，把您的雨刷开开，然后您就刷您的。我们这边呢，我们这边也是，我们哎，同样的，其实都是咔咔咔咔咔咔走字儿的活儿。
1: 走字儿的活儿
0: 啊！你看他那雨刷刷刷刷刷，咱们这个介绍产品也是
1: 哒哒哒哒。
0: 嗯嗯嗯，
1: 时间。
0: 一款腕表，
1: 嗯，
0: 介绍给大伙儿，叫天梭小美人系列。
1: 哎呀，我就觉得时间啊，就是一匹脱缰的野马、野驴，
0: 嗯，
1: 啊，是吧？
0: 嗯，野牛，总之他就是有点。
1: 站长说过，像一匹野驴。所以说，你看时间，真是在我们生活维度当中啊，就是给我们带来好多好多的感悟，就是什么青春呐、过往啊，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些纪念一下。但是纪念呢，你在脑中可能形成不了那么一个具体的具象的东西，需要一个外物。那这个外物是什么呢？手表。
0: 对，这个手表呢， 天梭小美人系列腕表，这是一款女表。如果你要想买男表的话，也有。
1: 那叫在俊雅系列是吧？
0: 对，在链接上呢，点开都能有，你自己去选。但是我们重点推荐这个小美人，所以关键词就是小美人。
1: 首先呢，它有哪点好处呢？第一个，绝对是大牌，对吧？是瑞士那个边
0: 天梭啊，
1: 天梭。二一个呢，好看，
0: 真好看。
1: 嗯。
0: 再有就是它比官网上便宜，
1: 便宜的多
0: 得多。
1: 对。
0: 多得多，
1: 它是一种，我感觉这天梭表像有点复古那种系列，就是圆盘，
0: 尤其是它那个不是钢带就是皮质的那个手，
1: 对对对对，就是圆盘然后加皮带那种，就是那绿的多好看，
0: 真的很好看。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这个关键词小美人就可以了。它戴在手上呢，你就觉得首先呢它精工细作，然后我心里有底，第二个它好看，
1: 对，
0: 它还不张扬，没那么张扬，
1: 它是一种复古范儿，大伙儿理解吧？它不是那种就是美的特别有劲。

0: 为什么卖得这么划算？
1: 渠道。
0: 这款天梭小美人呢，在咱们商城上边是属于海外直采，
1: 对，
0: 海外仓直接把货发过来，所以呢就没有那些中间加价的，没有那么多的利润。
1: 嗯，
0: 报关手续资质都是很齐全的，请大家放心。
1: 这个我反正我对手表我就特别喜欢，那个
0: 谁不喜欢？
1: 是
0: 说这个？
1: 那个我当年我记得玩玉石的时候，玩玉石的时候就说这个渠道这件事儿，我待会儿说啥。那个他那有那叫就是巴扎是吗？就那市场那个
0: 啊，大巴扎，
1: 大巴扎。然后呢卖玉石，你觉得早上6:30是不是挺早了？
0: 嗯，
1: 你觉得你是进第一手货是吗？
0: 嗯，
1: 人家告诉你了，其实你到6:30去买东西的话都已经倒12手了。
0: 那就是他们进行的是夜场。
1: 后半夜2:30人就已经干上了，你知道吗？
0: 渠道
1: 就是你第一手和你第12手的价格，你会觉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因此上说呢，它就是这种资源的或者是资讯的这种差距。
1: 对，
0: 我们掌握不了这个资源，但是我们可以有人掌握资源，同时呢把这个渠道告诉我们大家，我们就可以入手了。大家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小美人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不是七夕快到了吗？你给男朋友女朋友送这个手表呢也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1: 那个女孩如果给男孩买，你选俊朗系列啊，
0: 俊雅，
1: 俊雅系列啊，我们那个里边有，
0: 价格也是1299，
1: 差不多价格。
0: 去搜索吧，
1: 嗯，
0: 限量200块。今天、昨天咱说一天，今天的应该是还有剩余，因此让我们节目当中呢再推荐一下，大家伙可以使劲的去看一看。
1: 很难有这个价格买天梭了啊！
0: 嗯，
1: 就是你现在一个好的国产表，你价格也不便宜。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嗯。
1: 当年我也想送朋友一块表，
0: 朋友，
1: 对，朋友，酒友。
0: 哦，
1: 我就想送他200块钱东西。
0: 还想买块表，
1: 还想买块表
0: 啊！结束了啊！
1: 啊，后来发现不行。
0: 我说的是我们的雨刷时刻结束了，
1: 然后发现不行，这价格根本就你都看不上的东西，想想你朋友能看得上吗？
0: 嗯，
1: 你送完之后还不如不送。
0: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有品质的、有品位的。嗨端大气 up 档次的礼物，尤其是男女生之间或者夫妻之间，你们送礼物的时候，
1: 嗯，
0: 在七夕这个还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大家伙儿就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去搜去选吧，无论是男表女表，那个看起来都很好看。
1: 少买2束花，少吃2顿饭就出来了，是是，
0: 而且他能戴个10年8年没问题的。
1: 就是买断他今后的余生。
0: 嗯，你的时间都归我了，我的时间都归你了。
1: 对，我的点滴都陪伴着你，多好的一个寓意哈！
0: 我本善良说，我在东向西，你这玩意儿，
1: 你这有缘无分的事儿，你这种事儿以后，
0: 那你就看人家闪吧。
1: 多遗憾的一个事儿啊，对不对？幸福就在眼前，可是跟我隔着一个道隔离带。
0: 好，然后呢，小明刘书瑞说，哎，昨天是不是这路口？我是不是穿越了？
1: 昨天不是，昨天是那哪儿？昨天是中央大街。
0: 是的，
1: 啊，和洛阳路。
0: 还真是的，昨天闪的是中央大街，今天闪的是洛阳路。
1: 别猜啊，大伙儿不要认为说这是故意绿，知道吧？
0: 而且这俩路口确实隔的不太远，
1: 是吧？大伙儿一看，你看看这是中央大街，然后云飞街。
0: 那下回呢？
1: 我是不是等我懂，我再能平移平移下一个路口？嗯，没这个啊，
0: 下回他搞不好跑到松坡路上去了。
1: 是，所以说就没有规律啊，没有规律可循啊。
0: 然后呢，小郭老师说，我雨刷器抡飞了也拍不着我，我不在那个路口过。
1: 这有道理，你知道吗？
0: 是，
1: 你不在那路口就过去，我们双闪的时候你打探照灯也没有用。
0: 你怎么说呢，这无异于你在机场等待一艘船。
1: 哎呀，抛错媚眼了，
0: 等不来的，
1: 是吧？抛错媚眼了。
0: 然后维维亚说，讨厌
1: 你才下班呗，那意思是？
0: 我刚上车。
1: 哎呀，下次早出来点。
0: 今天出来的还算早的了。
1: 是吧？反正我个人觉得早出来晚出来跟你中奖没什么太大关系，对不对？
0: 反正这个好像是纯属避着你走的，就是。
1: 时间、地点、人物都不确定，
0: 是很扎心。说实话，这个啊，这个就结束了。我们这个适应2天之后，大家就慢慢的熟悉了。
1: 嗯，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们的这些认识的开车的车主们。
1: 对，
0: 每说到交通广播17:15以后左右吧，肯定是17:15 以后
1: 有一个活动叫雨刷时刻。
0: 嗯，你要听广播，在那个时候啊，

0: 开着车听广播，幸运属于我，多么的带劲呢！
1: 对，雨刷轮冒烟了，没准就能得一份奖品。
0: 然后维维安说：“我公司也刮了，又是他在公司还没中呢，就重在参与呗，
1: 主打一个陪伴，你知
0: 重
1: 道
0: 在
1: 吗？
0: 参与，
1: 是，那你甭管中不中奖，我刮了，刮了之后我就参与了，我就乐呵。
0: 是的，就像是我们小田给我们发红包，我就知道我抢不着。
1: 他还能出血？
0: 老哎呀妈呀！而且我们平台发完，小田自掏腰包还给我们发呢。
1: 你见过回头钱吗？
0: 我没抢着，他们抢太狠了，但是他们都抢着了，但是都是平，也不是很多吧，几块几块的那种，但是很幸运的，那是小田给发的。
1: 我天，你还能见着回头钱？
0: 能见着。
1: 回家之后我得跟我二胖说一下，二胖他没见过回头钱。
0: 他是不是他也属于我没抢着的？好多好多的这个，
1: 他没发过红包，
0: 他单指定发过。你现在站站指，好多明星都有这个活动。
1: 哎呀，那可能是他放弃了。
0: 我两次都没有放弃，但是我每次都是红包一放完。
1: 二胖的口号就是：我单方面的付出，我绝不求回报。
0: 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的口号是不拿田雪宁一针一线。哎呀，但是很快乐这个事情，你说你们的你追他有什么意义呢？我得到精神上的愉悦，
1: 是啊，
0: 嗯，
1: 我也觉得是，我也觉得是，就是人应该有一个向往或者一个属于那种心灵共振的感觉、啊、
0: 嗯，是的。
1: 然后前两天我听一个帖子，我就说，就是有人就说为什么某国的女团，就是在全世界各地哈、啊、都能够受欢迎，为啥在中国就不行？
0: 我也刷着了，咱们冲的是同一片浪。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
1: 我也觉得是，身为一个成熟的男人，我们关注的是那些事儿吗？我们关注的是木头滚圆、扣绿蹄子、洗地毯、车模（括弧真是那种破的模型，然后修好了那种）、
0: 钓鱼、
1: 钓鱼、
0: 旧物翻新。
1: 对，
0: 嗯，
1: 这，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个，我们能关注那个吗？你40岁老爷们儿，你在一起讨论的话，你比如说我喜欢孟子义吧，是吧？我在酒桌上，我跟别人一说我喜欢孟子义，别人都告诉我，你喝两杯，喝完之后你下桌吧。
0: 喝完之后你说，我告诉你哪个博主的驴蹄子修得好。
1: 下桌吧，你当我们讨论国际大事了。
0: 我就看我男朋友从来不看那些女团，你知道他看胡说，听风的惨。
1: 对对对对对，
0: 看那些人。
1: 什么车斗戏之类的，
0: 就看他们
1: 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老爷们儿应该关注的话题啊。
0: 像但是就是总之，你无论看什么，你得到心灵上的愉悦呀，精神上的美好呀，很好了，那就
1: 嗯。
0: 夏安琪说：“不答题我都赶不上了，每天这个板这个点下班线路是固定的。哎，只要您是固定的，我们这个可不固定。”
1: 安琪，我劝劝你，
0: 嗯，
1: 其实他就是在那路口闪的刷的，他也不见得能中奖，你明白吧？
0: 他可能是我们不是不固定吗？
1: 嗯、
0: 不定某一天就跑到您那个固定线路上去了，
1: 都是缘分，
0: 都是缘分，
1: 是吧？你要相信这个东西都可遇不可求的事儿。
0: 嗯，
1: 哎呀，来吧，这闪完了，咱啥时候公布啊？
0: 有结果了吗？
1: 有了，出来了。
0: 那稍后吧，
1: 稍后啊，
0: 嗯，稍后吧。
2: 定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D0612025号。
4: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5: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7:31，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刚才我看着在广州街上车还是多，广州街延安路南北双向、广州街解放路南北双向这个车都是比较多的，而且今天的云飞街南北双向，其实从宜昌路开始北向南一直到白楼港，这个北向南在云飞街上都是要排队缓行的，而且这个时候的市纬港西向东这个车队排的也比较长。同时呢，在南京路上，白楼港西向东。同时呢，黑马岗东向西，然后再往西走到国塔关门口那一段，东西双向，这叫市营南街了啊，车都比较多。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车多，解放大桥东向西有小半桥的车，城市南侧呢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咱们的大悲路口南向北，此时此刻回程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其他街路没什么太大问题，路况就是这样。
1: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7度，易县26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5度，北镇、临海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哎，有点先凉快了哈，有点刮北风的感觉啊！同志们，坚持坚持啊！
0: 坚持到7号以后吧，
1: 对，7号据说真是硬气节气，
0: 看看能不能立竿见影吧。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哎，
1: 据说
0: 我们都盼着呢。
1: 歘，气温就能下来啊，就23、24度就可以了。晚上就咱们就可以不用什么开空调、吹风扇啊，就可以好好睡个觉了。我体验了一下在空调房里吹风扇的感觉，
0: 为什么呀？
1: 爽上加爽。
0: 我在老家呢，有一个姓方的，就是哥哥。这个哥哥呢，在我们村的外号叫“三开老先生
1: 为啥？
0: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他的习惯就是开窗、开空调、开风扇。他说：“你知道吗？我要开空调，我不能关窗户，我憋得难受。
1: 那空调有用吗？就出风口那块凉快点儿。
0: 还得开风扇。”就这么奇怪，人的性格完完全全
1: 真
0: 都
1: 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哈！
0: 所以他的外号叫"三开老先生
1: 我昨天自我模仿攻击了一下，我就觉得体验一下，说在空调房里头吹风扇，然后嘴里叼根冰棍儿，啥感觉？脑瓜仁疼。
0: 就是这黄渤说的"青岛啤酒又担起来"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爽。
1: 哎，真的就是从脑仁这块啊，就拔得慌那种感觉。
0: 所以也不至于就非得这么干啊。
1: 我不就体验一下极致嘛。哦，出去了，出去之后待5分钟就缓过来了，
0: 速
1: 我
0: 度，
1: 又活过来了。
0: 你看吧，不是极端的要中暑，就是极端的 要感冒。
1: 反正都得试验一下，人生嘛，不就得挑战自我嘛？
0: 我们雨刷时刻经过路口的各位车主呢，都急眼了，你咋说不说结果？
1: 来来，说结果，说结果啊！
0: 说结果，开始公布了
1: 来，第一位是烧火营的勋哥，这位朋友啊，是辽 G 1D。059，
0: 对，聊这1.059啊。
1: 烧火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是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火营的勋哥好味道，什么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啊，选任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啊。反正就是请大家认准扇字号，就是单前方的扇啊，单独的单。地址呢，锦兴路抚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就这天儿，你要溜点小啤酒，我跟你讲，你买点咱家吃的，
0: 妥妥的。
1: 太美了。
0: 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T24A5，辽 GT24A5，这个是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哎，这也挺好。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也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是辽 GBB093，8B093是
0: 对，
1: 吗？
0: 辽 GBB093。
1: 8B093，您获得的是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葫芦王39度啊，银葫芦啊，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大伙儿记好啊，是凌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 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领去啊！他家酒好喝、啊。
0: 大家如果是想在我们的雨刷时刻当中呢，给我们提供奖品的话，成为我们的金主爸爸，也可以联系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啊。
1: 是
0: 38176955。我们第四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 0B 700，辽 G 0B 700，这个恭喜您获得了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我觉得这好像应该是女士酒这种的啊。
1: 男的也喝，
0: 也喝呀，
1: 男的也喝。
0: 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请记一下电话：1319416-1919。
1: 对，当年刘曹操请刘备，
0: 嗯，
1: 论英雄
0: 啊，说的是啊，
1: 是吧？
0: 啊、
1: 这喝的不就这个吗？
0: 哎，为什么一说青梅酒，我就觉得应该是什么桃花酿啊，都是女士喝的酒。
1: 什么女儿红啊？
0: 嗯、
1: 他这个就是拿青梅，可能是泡的那种啊，真是就是青梅泡酒，它跟别的东西泡酒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两样东西，我觉得泡酒是最好喝的，一个是玫瑰花，二一个就是青梅，我都试过。青梅可以泡两回，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就但是这青梅酒肯定跟咱自己泡的不一样啊，就是你可以买点白酒，比如说你中奖了，中点葫芦王酒啊，然后你买点青梅搁里头哗啦哗啦晃荡晃荡，搁点冰糖，
0: 你非得豁楞嘴直接喝就行了啊
1: 啊，然后跟小甜水似的，
0: 你这鸡尾酒吗？这是
1: 泡点雪碧。
0: 然后我们的小飞说，我们怎么查物流，之前已经是下过单了是吧？
1: 嗯
0: 你可以呀，怎么查物流，你可以把您的那个是不是着急收货再不来夏天过去了等等，
1: 就怕七夕到了之后送不出去咋办，
0: 你要把您的那个什么
1: 好单啊，
0: 对，把您的那个付款，就那有您电话的那个单儿，
1: 嗯，
0: 那个界面发过来，我们让我们的客服给您查一查。
1: 对，
0: 然后会正好说到这个，咱们今天的商城上架的是天梭小美人系列的腕表，我看好多朋友也都在关键词搜索打开链接，大家就可以直接下单啊。那个我们在微信给您回复的那个链接呢是官方的，您可以放心的点开。
1: 对，你看一下那个表反正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当然它大白盘也挺好看，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就金属袋那个，
0: 嗯，
1: 就特别干净，
0: 是的，
1: 特别适合男士戴。
0: 我们真的也有不少女士喜欢戴，你看咱们那个同事，
1: 嗯、
0: 我就说逸飞，
1: 嗯，
0: 他喜欢戴手表，而且我就有一回看见他戴那个大表盘的手表，他胳膊特别细，戴个大表盘那种反差感还挺带劲。
1: 你不觉得就是女孩反差，比如说女孩开一辆大吉普。
0: 嗯，
1: 是吧，然后手上戴一块大的腕表、
0: 嗯、但是我现在我这手腕就是没那么细，我
1: 没有，你这戴不出反差感了
0: 所以我戴个小的
1: 那倒行，就戴一个这个这就行啊，小美人这个挺反差，
0: 这小美人这系列就适合我
1: 问谭月你手上戴啥玩意儿啊，
0: 小美人
1: 啊，看不出来是表，是表啊！
0: 我们选腕表呢，一是要看品牌，二是要看它的细节和硬件，
1: 嗯，
0: 就是它价值的一些关键。天梭小美人系列用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也是省心省力的。
1: 对，
0: 你现在让我选，我确实愿意选石英表，因为那个机械表你老得弄它，真
1: 的、哎、你得晃，你不还有的时候什么光感呢？
0: 我买摇表器了，你信吗？
1: 自己考个证，好几年没开，是吧？
0: 我得雇个人给我天天发动一下子车子。
1: 对，然后呢，买块表，从来没戴过，完了怕没有，不找字儿咋办？买摇表机。
0: 你看我一年365天零，我戴表的天数为零，
1: 是吧？买个摇表器为啥呢？人旁边还挂了一手机，自己在那个群里边发步数。哎呀，今天走了4万多步，累坏了。
0: 真的是那种现在这种石英机芯呢，你就可以放心，它不会，它不会有问题的。
1: 3年换一块电池。
0: 天梭品味就是不张扬，天梭品味，官网售价呢3500左右，大家伙呢可以1299元就能拿下它。
1: 嗯，天梭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0: 嗯，
1: 它不那种很高调，我说它的美不是那种进攻性的美，它绝对是那种很低调，然后内敛、奢华那种感觉。它的表细致度做得特别好，就是那种金属链也好，还是这种皮链也好，
0: 嗯，
1: 反正我喜欢他们家皮链的，就是
0: 我也喜欢皮质
1: 做得太复古了，
0: 我就喜欢皮质的表带，任何表。
1: 小女孩哈、啊，夏天穿一连衣裙，然后戴一个那种小皮链， 然后戴着那种小，感觉特别漂亮。
0: 我再烫个小卷卷头，哎，戴个大墨镜，穿个小小红，哦，红底儿白点儿，就是白白点儿的那种波点儿的那种面料的上衣，
1: 嗯，
0: 做成衬衫状，底下弄个长长的裙子，
1: 对，戴个
0: 表吗？
1: 就在河边照张相，完了，然后告诉，哎，多瑙河边上呢，
0: 然后拍个电影就瞧这一家子。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要购买这款手表的话，搜索小美人就可以，那款腕表也会在链接当中出现，
1: 嗯，
0: 就是男表你也可以选啊，
1: 俊雅系列啊，
0: 男表，
1: 嗯，
0: 然后维维安说我人小开大车，
1: 对，就是女，我有一个姐们儿，这大姐人家就是当年啊，当年开一个轿车，然后她自己长得小，
0: 嗯，
1: 一米六不到，她总觉得吧别的车欺负她，什么大货大客呀，包括公交车啊，他就觉得欺负我不行。
0: 那我也开大的，
1: 我换个大的。哎，真的坐得高啊，完总感觉，哎呀，这回好了哈、啊！你看
0: 我站着，
1: 我视野多好，
0: 在三层楼上瞅你们。
1: 嗯，后来大姐终于发现，不用考个车票吧？
0: 嗯，
1: 不用开，我开那种双层大巴。
0: 然后
1: 就开一大车，特别好。
0: 会飞的狼说：“答题活动我还有机会中奖。”雨刷时刻根本没机会，每天5:15我都在岗上呢，你这个
1: 完了，
0: 我们要万一闪到岗上呢，
1: 对，万一哪天你就是那么机缘巧合，万一哪天你提前就是晚点下班，万一哪天或者你提前下班了走到路口夸就闪上了，
0: 我岗上有很多路，我记得有什么长白山路，
1: 对吧，
0: 这个路那个路的，
1: 嗯，
0: 它路口只要有监控的，
1: 是
0: 闪他一下子又围上，
1: 对，你这玩意儿都不可能。当年我就是有一次兜里正好剩2块钱，知道吧，
0: 嗯，
1: 走到一彩票站，正好老板搁那块儿说今天开奖，我就花2块钱买一张，你看结果怎么样，
0: 于是我就花了2块钱，
1: 于是我就还是没中吗？这不就巧了吗，这不是，
0: 这个雨刷时刻呢是为我们各位车主谋的福利啊，
1: 就是大家可以听、嗯、多听我们节目啊。
0: 咱以前总说，哎呀，我的妈呀，开着车呀，我也不能答题呀。
1: 嗯，这回好了啊，这回只要手里动一下就行啊。
0: 大家伙儿，我们今天说完了是吧？
1: 嗯、
0: 公布完，
1: 公布完事儿。
0: 哦，风起云涌说，一手上戴好几个大金镯子。
1: 是啊。
0: 他意思就是说，你虽然你手表没戴，但是戴金镯子了吗？不是吗？
1: 哎，那玩意儿啥用？游泳池教练都让摘下来，摘下来吧，影响你速度。
0: 真影响吗？
1: 飘。
0: 戴上也不错，是吧？我得意这个。
1: 哎，你真见过金子飘起来过吗？
0: 我没见过呀。
1: 我见过。
0: 金子是能飘起来的？
1: 反正大哥，我们当年去这个澡堂子做的祈祷时候，嗯，对过大哥人练就飘起来了。
0: 哦。
1: 啊，我们就觉得
0: 他可能他这个金子里头比较特殊，他是。
1: 可能是吧，中空的。
0: 打碳酸了，
1: 我就见过那一次。
0: 我真的，你一说，我都有点，我自己脑海当中又开始出现了一个，
1: 就是一画面是吧？金子在什么上飘着？
0: 嗯，然后我想，我这镯子会不会飘着？飘着糟了高了。
1: 就现在那种工艺，那种工艺啊，就镯子里边是空心的，知道吗？那种就是金的空，它整不好真能起来呀。
0: 哦，那有可能，
1: 对吧？这不就潜艇原理吗？
0: 张力够了就可以呗。
1: 对呀、啊，中间是空气，
0: 嗯、
1: 外边是那啥，只要一够，浮力就起来了。
0: 对，
1: 是吧？就所以说，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就买金那啥，尽量别去什么游泳池啊、澡堂子之类的，是吧？容易让人大开眼界。
0: 嗯，不是，我可以，我游泳的时候摘下来，像你说的，
1: 是吧？财不外露。
0: 哈尼亚说：“我看我是没有机会了，5:15我还在班上呢，我没下班啊！你能不能改成5:30呢？”
1: 啥单位？啥单位？啥单位跟俺一样？
0: 也是，突然间发现咱俩永远赶不上双闪时刻，除非早晨特意去闪，但不一定碰见路口。
1: 不可能！我跟你讲，我试过多少回了，我试过好几年，我都没闪上过。我当年啊，是正好是在晚高峰的时候，然后呢，我是在路上。因为我回家吃晚饭，
0: 嗯，
1: 开车的时候，这么多年啊，我就没闪上过。
0: 咱们还习惯于说闪上，我们以后说刷上。
1: 对，然后呢，我每天就像谭月说那样，每天行走的路线一样，然后你会知道，其实你有很多次机会在路上是能够 被路到或者被闪到刷到也好，但是你就距离那路口或者那个闪的地点有3到2个这样的一个距离。
0: 我们现在闪的车辆呢相对要少一些，比如说是我们现在闪4辆车，
1: 嗯，
0: 曾几何时我们抓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抓20辆车，也就是说有20个金主爸爸给我们提供奖品。这个抓20辆车就有你刚才说的可操作空间，我距离那个路口我还有一站的，但是我可以开过去，我兴许能赶上。
1: 我没试过，我没弄到过。
0: 但是4辆车我搜一下抓完了，
1: 是
0: 说结束了，
1: 就是缘分，缘分的事儿啊，
0: 嗯，
1: 大家也不用特别纠结，就是有的时候缘分找到你，你躲都躲不开。
0: 九亮说：“谭月，我看不见你，别笑了，看我口型，我不的，
1: 是吧？对，笑，
0: 我笑，我牙齿没，我哭有泪水，我小嗓子就。
1: 咱们就是自我，你知道吗？你不用管啊，
0: 休想定义我。”福华说：“啊，他这儿啊许愿，我许了一个愿，让亮哥带队新疆，让小娘子和童上节目。
1: 你准备这事儿，不是这个？你需要啥？还有需要啥？我做的不？我可以配合你，真的，我都行。吃羊串啥的我也可以，你只要把这事儿办成了就行。
0: 不是，你怎么能许这种愿呢？
1: 啊。”
0: 这明显成不了的愿，你白许，真的。
1: 哎呀，万里有个一呢。
0: 他带队，啊，对我无所谓，他还给我安排了个搭档。
1: 啊，对，你搭档是谁呀？
0: 牧童。
1: 拉倒吧，不靠谱的人，根本不靠谱。
0: 但是他这个都挺要能成的话，
1: 不管咋地，我心里谢谢你啊。万一成了呢？
0: 让你带队新疆，你怎么不，
1: 嗯，
0: 你怎么不许个愿让我带队新疆呢？
1: 明天去就许你了，
0: 那不还得等吗？
1: 今天不就许这一次了？
0: 我等下回雨刷时刻，我能万一就错过了怎么弄？
1: 这够呛，这咱们俩上节目就是属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咱俩能闪上的机会太少了。
0: 然后人家说了，我都没下班呢，你这个时间就是不对，雨刷时刻。
1: 那没有办法，同志们是吧？咱们这东西也不能说
0: 不能吧？大家17点不下班吗？
1: 有的单位，
0: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哈，
1: 嗯，
0: 还真得是稍微早一点闪。
1: 为嘛？
0: 冬天特别黑。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呀，是吧？
0: 根据实际情况来啊。
1: 是，你说这玩意儿冬天我们冬天反正也凑合吧，不闪那种特别黑的路口，考验我们工作人员的眼睛。
0: 哎，我们这种抓拍呢，也是一个幸运的事儿，
1: 嗯，
0: 要照顾到所有的朋友，嗯，好像有点困难。但是所以说啊，命运呐，
1: 啊，就是众口难调的事儿，
0: 这都是命啊，我的妈呀，人的命啊，天注定啊，
1: 有吃酸的有吃甜的，有吃苦的有吃辣的，对不对？
0: 何不潇洒度人生啊，
1: 你照顾不了。
0: 人生如梦，岁月匆匆，一碗牛肉啊。
1: 老板，我就喜欢这个。
0: 我曾经吃麻辣烫呢，跟人家说过，不是麻辣烫，是米线，
1: 嗯，
0: 不要米线，
1: 啊，
0: 然后他可以这么做，
1: 是，
0: 这真不是笑话，
1: 啊，对对对，
0: 他就给我做了一碗
1: 汤
0: 蔬菜，人家现在你知道吗？就这种素的蔬菜的套餐叫什么名？小仙女，
1: 是啊。老板，那啥，你肉上来就行。我们不喜欢吃素的。
0: 换着菜。
1: 不是老板不生气吗？
0: 他没准挺高兴的。
1: 是吗？
0: 夏天菜多便宜啊。
1: 那倒是，那但也对。有一年我们就是那个，旁边有一家卖那个鸭货，然后他们家呢，那个配菜做的特别好吃。
0: 嗯嗯。
1: 我们当时点一堆，我好像不怎么挣钱。
0: 我们有时候会，我们几个冲着某一个盒饭家的咸菜去吃他们家盒饭。
1: 真的？
0: 嗯，
1: 就是觉得人家咸菜好吃。
0: 对。
1: 然后
0: 点，淋上点辣椒油还得。
1: 哦，那倒是，我喜欢吃某家喝某家鸡蛋汤，我就在家吃盒饭。
0: 啊，那酸菜汤呢？
1: 对，就是
0: 你就知道这种特别好玩。
1: 就是因为他们家酸菜汤还有那种汤好喝，然后每次盒饭都选他们家。这咱俩想法是一样的。
0: 然后建强说，我今天早晨雨刷时刻中的勋哥刚领完钱的，然后他就说，但是你这给我大鹅，给我大鹅和猪蹄香肠啥的啦。哎呀，
1: 那你捡着了，啥也别说了。
0: 嗯，
1: 那猪蹄大鹅香肠 你是不是缺点酒啊？
0: 他说感谢柜台，感谢白老师，你不用感谢他，因为不是他抓的。我跟你说，抓我们。

0: 雨刷时刻的是我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我们的小朋友们。
1: 对，孩子们真辛苦啊！
0: 我们孩子们真的，他们慢慢的，我跟你说，会抓得越来越快。
1: 成长历
0: 练，哎，技术嗖嗖嗖就都练出来了。眼力、脑力、
1: 是
0: 脚力、耳力。
1: 鹰的眼睛，熊的力量，狼的耳朵。
0: 我才反应过来，他这不显摆来了吗？
1: 他显摆啥啊？
0: 他中了。
1: 哼，我早就看穿他了。说压根我就没捧着他说，你是不是缺酒？你不买点吗？晚上就吃这个。哎，是哈，他自己买点啤酒也行，他配白的好啊。
0: 反正呢，大家伙中奖都是高兴的、快乐的。
1: 我中啥我都高兴，只要是我中奖我就高兴。
0: 我很少连个再来一瓶，以前我经济上行的时候我都很少得，所以我你们爱中啥中啥跟我没关系。
1: 那话怎么说来的？说你所有的运气都是攒到一起了，
0: 是吗？
1: 嗯，对你将来。就是会有一个大的爆发，
0: 就是有生之年遇见你已经花光我所有运气呗，
1: 差不多这意思啊。
0: 嗯，
1: 就攒所有的运气，然后你等着，你别着急，你等着，没到时候呢啊。
0: 啥时候啊？我都26了。
1: 缘分未到，你到的时候你就自己就知道了，咵一下就爆了，你等着。没准哪天你早上就雨刷时刻，
0: 不会干到76的时候
1: 给你刷了。
0: 76的时候再说，让你中个再来一瓶。
1: 哎呀，命中有一坎儿啊！
0: 浮华说我在北普陀山撸猫呢。
1: 啊，你这太远了吧？
0: 我骑住铁尾呗。
1: 是吧？你这天儿去那块儿，
0: 看他不爬别的山，
1: 就爬北普陀山。然后，哎，真的，北普陀山我觉得挺好看。当然，这是我第二个想去的一个地方啊。
0: 嗯，先把第一个解决了。
1: 是。
0: 嗯，紫荆山先解决了。
1: 先解决紫荆山的日出问题，
0: 嗯，
1: 然后再解决这个。
0: 北普陀山撸猫的这个问题，
1: 那个第二个问题啊，
0: 啊，
1: 啊，都提上日程，提上日程啊，
0: 提上日程。反正呢，最起码8月7号之前不行吧？
1: 8月7号之后，你感觉就行了？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不得有个缓冲吗？
0: 那得看某些人的呀，
1: 是吧 ？PPT 不得做好吗？各种预案。
0: 说我们这活动要挨到冬天，那是好事儿啊。
1: 随时可能变，不着急啊。
0: 如果我们这个雨刷时刻能天天有，那也是好很好很好的事情了。
1: 当然啊，
0: 嗯，
1: 就大家都想到实惠的一个，然后呢也能够促进我们一块互动什么的。
0: 当然，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2: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1: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
2: 香城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城园。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4: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5: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3，这里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和您相约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依旧在整点的时间为各位来关注此刻路面上通行状况究竟怎么样。首先来看此刻城区南向北云飞桥桥面半桥车的拥堵距离一直延展到此刻的洛阳路方向，月处的两侧东西两侧都是有少量车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过了桥洞之后呢，我们关注到此刻重庆路新至东街这个位置应该是有火车通过，所以呢目前在这个位置呢车也。帽子戏法胡子灯可过关斩将横刀立马且看我们劈破斩浪。来吧，18:05，我们在这个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小南呢给我们留言了啊，全名神谷小南给我们留言旅游两个字，哪一个啊？比如我们8月8号的我们换个城市过周末，紫蒙湖倒须沟两日游，还是您选择的来自我们北疆风华独领江湖双飞8日游，你究竟选哪个呢？一个城市去过周末，这样的一个行程呢也不是特别的紧张，我们周末的时候也可以放松一下，尤其是在如此炎热的这样的一个暑伏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们将去前往一次品质路线初心未改之旅，4A 景区紫蒙湖 4A 景区，但是我觉得跟着咱们交广出去玩那是相当放心的，对不对？哎，来看一看啊，这个周末8月8号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带队的是不是啊，都是老关比较这个比较的这个时间带着大家伙一起呢前往这个地方去过周末，而且呢我们住宿首先选择的是湖边度假酒店，你看就这样的一个房间选择就会让人感觉到什么呢，非常的惬意啊！你在这个度假酒店里面在湖边啊，你那天慈会望，你们呢就把这鱼宴拍下来照片，你就看啊，回来之后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你等下周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你就把它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看我能认识几条鱼。到如果我们大家伙选择的住湖景房的话是680一个人，如果你选择住山景房的话是580一个人，你看这价格便宜吗？2天1夜啊，去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旅游，会给您弹出两个海报，其中有一个就是过周末的，另外一个就是之前跟大伙介绍的分别在8月15号和8月22号我们即将要发团的前往新疆独领，内存清理好，一定带好你的相机，因为那儿的美景美不胜收，相机都不一定够，所以朋友们喜欢北疆风华这趟行程的各位同样也可以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两个字，喂，相对那叫针锋相对。看一看后台留言，退却浮华说了，说同啊天慈呢，那了解他节目的大家伙不都知道吗，对吧，天慈你这玩意儿有别的工作安排。退却浮华说了，说呀

0: 功课做的是真棒啊，应该让你带队，我带队节目怎么办？我带队，我节目谁上？晚高峰谁上？早高峰谁上？去啊，飞儿直接留言，新疆没毛病。你们的留言我都看见了啊，给你们回复这个海报呢，大家伙直接可以点进去了之后自己去看详情，比我介绍的我跟你说要满满当当的多，更加的直观。我什么时候呢也好了，18:13。接下来呢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一下了，那就是
1: 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雨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2: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来，周六周日世博园还有现场抽奖活动，大奖电动车花落您家。
1: 交广立秋之夜放心食材由香橙园提供，香橙园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橙园。

来，有事儿有事儿啊，紧急集合，朋友们，没错，就是我们的八月七号。没错，大家伙没听错啊，在八月七号啊，八月七号那天，我们将于锦州世博园开启我们的交广立秋之夜啊，一组家庭三口之家报名去报自己这考公是不是啊？烧烤的功力啊，我不开店我都可惜了。这回咱们证明一次，不对吧？一家三口报名参赛只需要24.9元。一张电影票钱，赢了也不能白赢啊，有礼品送给你。注意啊，我们这个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抓紧时间。而且呀，周六周日这世博园还有现场的抽奖活动的一个链接，咱就直接买就可以了。

0: 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
0: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0: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3: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青蛙啊，不是这快乐的小青蛙，而是牛蛙。因为一到夏天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深夜梭蛙，吃那个牛蛙啊，那家伙一吃一个爽啊，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说啊，最近呢有一个消息，这个五个字啊，让人感觉到看完之后胃里面都感觉有点拧巴。我问一下，有多少朋友爱吃牛蛙的，请举手。妈蛙唠吧口，爱怎么可以吃蛙蛙？最近呢有一个抗生素牛蛙冲上了各种热搜，不知道大家伙看没看啊？就一看这五个字啊，看完了之后我不说吗？胃里面一抽筋儿，看的人一哆嗦，很多人就开始担心了，说自己呀、啊、去饭店吃的，包括点的那些馋嘴蛙、大牛蛙，是不是抗生素全家桶？那我们在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扩充一些维度啊。首先咱们先说啊，牛蛙是一个比较爆款的一个食材了啊。它整个这个产业产值，我呢也做了一个调研，它能达到多少钱？480亿，480亿啊，你没听错，不是480万。在过去的十年，整个牛蛙啊，这个供应链市场，它的这个产量暴涨了317%，你就看吧，它涨了多少啊？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暴涨的程度是远超多数水产品这个品类的，啊，那在这儿呢，咱们也要介绍介绍这百亿牛蛙产业背后的一些行业潜规则。不得不说啊，一旦某一个行业对某一类产品需求暴涨之后，背后就会引发很多让人容易担心全过程会出现中间环节失守的灰色的一个产销链。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跟大伙说的这事儿，您可得认真听了。如果说周围有愿意或者比较爱吃牛蛙的朋友，咱们得仔细认真听一下。有这样的一个传言说啊，大家伙都爱吃这牛蛙，被分成了好几档啊，都分上了档次啊。这个身体强壮的，这个无毒无害的，你像这种的啊，人家就属于 SSS 级这种的啊，就比较不错。当然了，这传言了也说了，说啊，有的优质的呢就直接就出口了啊，然后呢也这个占比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常规的，这些常规的啊，就是所谓的行业里默认的抗生素超标款，哎，就这些专门流向了批发市场、外卖店、普通的餐馆，哎，就是就往这儿跑。

这里面咱们要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有很多的黑心商家，他只拼低价，只要你供货便宜我就买，我不查什么药残，他也查不了，对吧？我也不问你从哪儿来的，哎，只要个儿大，哎，你这肌肉饱满，我就全量收购啊。然后呢，就在市场当中就流通起来了。当然，有一个抽检的数据让人非常的触目惊心呢、啊，就是有超四成的牛蛙样品是药残超标的，最高超标5倍啊！而且呢，里面有很多都是严令禁止的禁药。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牛蛙的身体当中检测出来了，长期的食用呢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功能啊，对老人、小孩包括孕妇危害都是极大的。这里边呢会有一个产业当中的一个检测啊，就是检测什么呢？这是供应链的企业呢一年做一次合规的一个检测，一份报告复用一整年，月度自检呢只是用简易的试纸，哎，我测那么一下，敷衍了事。哎呀，你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可以说让很多朋友呢也都非常担心。也有朋友会问，你说牧童啊，这么大量的这个问题蛙流入市场当中，

那怎么着监管部门就看不见吗？现实情况是什么呀？这个牛蛙它的整个的流通节奏是非常快的，基本上是什么呢？就凌晨到货，清晨就流入到市场了，流转是非常快的啊。基本上没等监管部门上班，整个这些货品都已经分流到了不同的餐馆和外卖店里，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快的一个速度啊。你就想吧，你想去查他找他，那可是不容易啊。所以说呢，我看到这个消息了之后，我个人还是比较震惊的。当然了啊，不能说哎，你有这个问题啊，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咱们啊，引用一下哪儿呢？福建，他们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就这个马上采取了行动啊，就是一旦有这个牛蛙，马上加入到重点的监管范围，主要监管的时间，夜间11点到凌晨3点。会采取突击抽检，快检阴性才能放行，阳性直接截流，没有任何理由。当然了，这种临时的、这种突发的这种机制呢，还是有必要的。咱们个人说啊，全覆盖、常态化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觉得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咱们也可以考虑啊，就是什么呢？不能只查终端。得溯源，你不能只罚小摊贩，得往上去追究整个产业链当中究竟问题出现在哪儿，甚至出现在哪些地方。

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呢也都是什么呢，精点心啊，就是我们在吃牛蛙的时候，对吧，你有权向这个店家了解你这个牛蛙究竟是 SSS 级的还是常规款啊，还是你那个我不想吃那款。你

关于吃有很多事儿呢，其实都可以跟大伙儿说。最近呢，又了解到了在哪儿呢？在上海啊，就是这个地方，大伙儿都知道吧？哎呀，很洋气，对吧？上海人，在上海有很多家热门的餐饮店被曝光了。这些餐饮店当中啊，有很多我们大家伙儿都比较爱吃的。有朋友说牛蛙，我知道你刚才说完了，不是。不是啊，朋友们啊，我问你们，西餐里面的鹅肝你爱不爱吃？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鹅肝这个东西你爱不爱吃？有朋友说那我当然爱吃了。确实鹅肝这个东西呢，有很多朋友他都爱吃啊，也这一吃啊，感觉到什么呢？很醇厚啊，有它独有的这个味道。当然吃多了呢，哎呀会很腻，尤其是在西餐当中，鹅肝呢也是比较顶级的这样的一个食材。但是最近啊，我们的同行们就了解到了，在上海有很多的网红餐饮店啊，把这个号称是鹅肝，实际是鸭肝儿，那么变鸭货了。还有连鸭肝都不用，使用肥肝儿，肥胖的肥呀、啊、朋友们啊，来去模糊概念的。比如啊，这个查了一个这个外卖的一个团购的一个平台啊，里面写了一个这个某汉堡双人餐，其中黑松露鹅肝和牛汉堡单点价格是多少钱？138啊。然后你点进去了之后，你看单点的一个价格啊，本店 Top One 138，但是呢，就是你一旦到店，甭管啊这个上菜还是问，店员都会告诉你说我们家这款品用的是鹅肝。可是呢，等你要求店员拿出原材料包装的时候，他真把这东西拿出来，你会看见上面标注着非常清晰且明显的三个字，叫做鸭肥肝。要不你很明显了吧，实锤打脸，拿鸭肝当鹅肝，138元啊，吃团餐。哎，这事儿没完啊，就是之后呢，这个店家呢又采用了一个非常投机取巧的一个办法，他把他自己纸质菜单上，你不是说我写的是鹅肝虚假宣传吗？得，他把鹅肝换成了肥肝，哎，你菜单上写着招牌法式肥肝牛肉堡。而且你买的时候，店员比如说你看哈，你问他，你说这肥肝是什么？没见过。店员还会依旧告诉你，肥肝就是鹅肝。

像这种店家用肥甘标注以模糊表达的很多啊，还有你看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吃什么，吃日料。我说了这个鹅肝这个东西啊，常见于什么的西餐，包括什么的日料啊，有很多日料店菜单上直接就写的是什么香煎肥甘寿司。哎，你好奇，你问他不应该是香煎鹅肝寿司吗？这怎么是肥肝呢？所以在这儿啊，给我们大家伙提个醒，如果说我们大家伙包括出去吃饭，包括在家，如果您在菜单上看见了肥肝这两个字儿，它可不是鹅肝，它是什么？它是鸭肝啊。有朋友说那我就知道这鹅和鸭体格子上有区别，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成本它也不一样啊。跟大伙说一下啊，我还真挺好事儿的，我就上网上去了解了一下啊，在电商平台上500克规格的鹅肝售价基本上在100到200这个区间之内，112吧，啊，到200这个区间。而鸭肝的这个售价是在多少钱呢？是在70到120这个区间，你看看，相当于是鸭肝的这个封顶的价格是鹅肝价格的起线，你就知道它俩差多少了吧？最便宜的鸭肝，咱说70块钱500克，最贵的鹅肝是200块钱500克，三倍呀、啊！明白怎么回事了吧？所以这事儿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您呢，在吃什么日料啊，或者是西餐呐、啊，或者是什么汉堡啊，再有鹅肝的时候，一定多注意一点，对不对？千万别被打了马虎眼，哎，你甭找我麻烦，对不对？就这种事儿，以后少找大家伙麻烦，那才是最好的。在这儿呢，利用我们的节目，也跟我们广大的消费者，这个我们每一位朋友说的同时啊，如果说听节目的也有做买卖经商的啊，跟大家伙说说，你就像这种行为，咱呢一不学，二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学啊，你就想。你以鸭代鹅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啊，以肥肝这些模糊的名称销售鸭肝，或者使用再造的鹅肝制品，没有明示告知的，同样是涉嫌隐瞒真实情况误导消费者，这是严重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就这样的行为是属于明显的消费欺诈。消费欺诈啊，那我就欺诈呗。注意啊，这是达到数额50000块钱以上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啊。你想吧，咱付的是鹅肝的钱，你给我吃啊，有喜欢吃我就得意这口，我就喜欢吃这个味儿，鸭肝就鸭肝，我就当成鸭肝吃，但是我不能花着鹅肝的钱，我吃的是鸭肝，对不对？也不是说鸭肝咱就不能吃。

0: 不是啊，咱们什么呢？咱们是正常消费，对不对？我有知情权，啊，这是我们应得的、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1: 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0: 商家，你也有这个义务把它展示出来。
1: 哦，乌云乌云快怎样？
0: 这么一说啊，有朋友最近，比如说要去上海的，你自己多留点心啊，包括。除了上海，你去一些其他的城市，朋友们啊，在咱们家里面的节目可是给您提醒了，别你自己这事儿你都不知道，对吧？你这事儿要是不知道，我觉得那就是被无知。最近呢，上节目的时候啊，遇到了一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新同事，有很多新同事嘛，他们都是外地的这个孩子们啊，然后在咱们锦州呢租房子，房东也好啊，你租房每次搬家就是一次豪赌，你租给别人房，每次别人搬进来也是一次豪赌，你也不知道这个租客是什么样的，对不对？
1: 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0: 我跟你说啊，家里面如果有孩子在外地，他们可能也需要面对，比如说临时租个房啊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定会有的啊。类似的，我总结了很多，比如说啊，油污啊、霉菌呢 啊，有的房子你进去了之后啊，墙上比如说有一些划痕就反味儿，你就想吧，有的一家具你看的时候没事儿，嗯，一开开各种蚊。对吧，蚊虫什么的，是不是？就所有刚才牧童提到的啊，就是在租房过程当中都没有不见的那些坑。先说一下啊，咱们举个例子啊，说西西这位朋友26、27岁，毕业之后呢租了个房，户型面积当然了 ，CC 也说了，说毕竟人家是有一些生活常识的，啊，他对这个，反潮这事儿呢，他也会了解，会留意啊，但是他看房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明显的霉菌的气味儿，啊，那个黄斑呢，瞅着吧也像那个水渍，打开就好像监测到什么信息了，啊，就开始给他推什么呢？推这个霉菌如何鉴别？于是乎呢，他就买了专业的除霉剂，喷上那一刻呀，这印记立刻消散。好家伙，中奖了，这是霉菌。甲醛大家伙都知道吧？啊，甲醛大家伙都了解，是不是？就这霉菌对身体的伤害，我跟你说，不亚于甲醛，但它更隐蔽，你还注意不着。啊，然后呢，放这个空，放空房子，通风一周，紫外线消毒灯，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霉菌孢子给灭掉，啊，因为这个霉菌孢子这个东西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啊，咳嗽啊，你就长时间啊就在那儿住，咳嗽啊不舒服，你看看，这就是租房遇到的一个问题。
1: 怎么样

接着再说一个问题啊，有一个叫艾薇的，有一个这个小伙子，也25、26，哎，租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房。和房东见面的时候呢，房东基本上在租房这条路上，自己算是赢了一半了，啊，于是乎呢，他就把这房子就给租下来了。租完了之后，问题开始持续显现出来了，哎，显现出来什么了呢，朋友们啊？地漏，卫生间地漏，呜呜反味儿啊！那空调开，但是找谁？多少钱？钱谁来付？房东从来不说。最开始呢，这艾维呢也不好意思计较，刚毕业嘛，孩子不好意思，对吧？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的小维修费都自己给付了。直到有一回，热水器出问题。

题了。维修师傅说：“你这热水器机忆忒老啊，你换一下子。”刘正也没有写进这个交接清单，最后呢都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责任。所以说呢，租房学会做三件事儿，对吧？找靠谱中介非常重要，仔细审合同非常重要，入住前完整视频的拍摄非常重要，家居家电的一再确认也非常重要，得先联系房东预热问题，对吧？软装一类呢，一般都用不着啊，用不着房东来整，但你像水电气暖这些基础类的，还得是房东来修。你看，就我刚才说的，那你说软装这类的，比如我们说的这霉菌，它属不属于非？就这样的问题啊，我们还能说很多，不是奇葩呀，朋友们呐、真的啊，就这都是真实经历啊。租房的时候总会遇到北向的房子，它不是南北通透的，它通风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尤其是很多的那种公寓楼啊，说北向的或者楼层比较低，采光不太好的，你一旦住进去了之后，不仅是容易发霉啊，容易有味儿，对吧？你长时间失去阳光会让人的，而且你在租房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遇见什么呢？遇见二房东。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没有说二房东，有很多朋友就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就是这个叫租房避雷宝典，那里面我跟你说千奇百怪的问题。看完了之后啊，你在了解呀、一系列细则的这个同时，你也会感觉到啊自己猎奇了。的道路上是需要必定去交一些自己需要交的学费的。

一个专柜3000元的这样的一个体面和质感，而且是自带原装的品牌礼盒礼袋的，搭载进口石英机芯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只需要留言“小美人”，就这3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会给您弹一个链接，您自行去看去。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
1: 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点。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2: 城市夜空。

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欢乐夜航节目，我是刘湘，大家好。您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的方式点播您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是送上一些想要说出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帮您来表达。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是昨天看到了有两条点歌的信息啊，但是昨天的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在节目之结束之后，我看到了两位朋友发来的留言。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为这两位朋友把昨天的歌曲为您播放。首先第一首呢是永不言醉发来留言说，想给我家宝贝点播一首提拉米苏这首歌。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呢，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轻松欢快的提拉米苏。

好的，是非常轻松欢快的一首歌曲啊，提拉米苏的歌名也很有意思，让人听了之后会不会有想要在晚饭过后，哎，再来上一顿甜品的感觉呢？那么昨天第二首歌是漂流物语发来的信息，是想点播一首王杰的《让我永远爱你》。其实这首歌呢是1988年的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啊，是1988年7月收录于经典的专辑《忘了你，忘了我》当中啊，同时也是电影《天才小兵》的片尾曲，是一首国语经典的怀旧情歌。其实后续也推出了很多版本，比如说粤语版的名字就叫做《酒醉酒醒》。这首歌呢，创作于80年代末华语的黄金时代，承接了王杰一贯沧桑深情的一种情歌的风格，描写了爱而不得，依旧心底坚守爱意的一种心境啊。即便对方已经走远，主人公依旧珍藏回忆，把深情埋藏在了心底。编曲呢也是带有80年代经典的流行配乐，旋律比较流畅哀婉。那么王杰也是用其标志性的沧桑沙哑的嗓音，将一种卑微又赤诚的爱恋演绎得极具感染力。歌词也是比较直白朴素啊，比如说眼里都是你，永远记得你，没有用一些华丽的词藻，这种直白的袒露心底的眷恋，诉说被冷落之后依旧不愿磨灭的深情，情绪是非常的真挚而厚重。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发行于88年的歌曲《让我永远爱你》。

好的，这是王杰的歌曲《让我永远爱你》。王杰的歌曲真是很多，至少我是没有发现啊。也是感谢《漂流物语》的推荐，让我能知道王杰还有这么多经典的歌曲，这么值得一听。只是放到现在还是很好听的很多歌曲。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朋友们也是发来了很多留言。那么第一首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苞米碴子的点播啊。今天想点播一首陈小春演唱的《借过一下》啊，希望这首歌呢能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也就是正在收听节目或者是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借过一下》这首歌呢，是周深的原唱啊，同时也是作为电视剧《庆余年》第二季的片尾曲，其实是电视剧的歌曲啊，是2024年5月15号以单曲的形式来发行的。后来呢，是收录在了2024年6月3号发行的原声带专辑，也就是《庆余年》第二季的电视剧原声带当中。那么今天朋友的点播是想点播陈小春的版本，那么陈小春的版本是比较近了，这是2026年6月6号发布的，收录于国乐无双第三季的专辑当中。这是很多啊，这档节目是很多人演唱啊，这个主题是光影，谁能拒绝这首 OST， 也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陈小春呢，是在节目当中以粤语来进行演唱，采用了民乐新编与粤语填词，舞台设计也是包含了很多特定的视觉效果。那么舞台的效果今天咱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来听一听陈小春版本演唱的歌曲《借过一下》。

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是陈小春版本的《借过一下》啊，还是和原版有一些不同的。那么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来自杨的点播。杨今天发来信息说，想点播一首《驼铃》啊，刀郎演唱的《驼铃》。记得前几周啊，也是咱们一起也是听过这首歌。那么今天呢，咱们再来一起听一下刀郎演唱的《驼铃》。

我们一起看下面的消息啊，太阳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任贤齐演唱的《我是一只鱼》，同时呢，也是发来了留言说，因为生活就像一片海洋，我们都要在生活当中的海洋里面自由的翱翔，并且要经得起风吹雨打，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了《我是一只鱼》

0: 好的，刚才这首歌呢，就是任贤齐演唱的《我是一只鱼》。其实这首歌呢，是发行于1998年8月28号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那么在2000年呢，这首歌也是被选定作为电视剧《快嘴李翠莲》的一当中的插曲啊。这首歌是以主题，而任贤齐的演绎也如同静谧的大海波浪在流动着。加之稍微有点撒娇味道的歌名啊，使其成为任贤齐在《心太软》之后又一首广为流行的音乐代表作品。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20:29，稍后呢，我们进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您依旧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为我们推荐您想听的歌曲。
1: 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

0: 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蝉声渐消，晚风新凉，立秋之夜，烟火相逢。
2: 8月7号，交广立秋之夜与锦州世博园启动，一场别具风味的烧烤比赛，邀您来战，铁签翻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1: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2: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
1: 生鲜超市，买生鲜去香城园。

回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商城呢也是每天都在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优惠以及不同的福利。您可以在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当中啊，看一看有没有您正好需要的商品。直播员的抖音来进行查看。其实世博园呢也不光是这周末有活动啊，一直持续到月底。

每天都有活动，周一到周四是一种活动的形式，而周末呢是另一种活动形式。如果说你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刚才呢看到了漂流物语发来的信息，说听到了昨天由于系统的原因没有播放的王杰的歌曲啊。其实也是说到王杰的很多冷门歌曲也都非常的好听，就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歌手呢，咱们更能接触到的概率更大的是一些热门的歌曲，但是如发现新歌的路径是不同的。就像一些音乐软件的首页，可能很多歌曲咱们连听歌名都没听过，但是偶然有一天，哎，打开这个音乐软件想要听歌的时候，它就推荐在了首页，就让我们会发现一些比较冷门，但是在个人听来又非常好听的歌曲。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呢，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种冷门但是却非着这位熟悉的歌手但不是熟悉的歌曲啊。好的，继续来说说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佳佳演唱的《命运》啊。这首歌呢也是也是一首电视剧的片尾曲啊，也是 OST 当中。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是在剧情依托着《兰陵王》这部电视剧来进行创作的，探讨了缘分与宿命之中的矛盾，相爱是注定，相守却逃不开命运的阻碍，刻画了身不由己的爱情啊，悲情爱恋的这么一幅画面。曲风呢是比较伤感的，旋律轻，这首佳佳演唱的《命运》。

刚才的这首歌呢叫做《命运》，那么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啊，这是歌名重复了，但是这是徐佳莹的版本。这首歌呢是2009年5月29号发行的，收录于专辑《拉拉》首张创作专辑当中，区别于苏芮的同名歌曲啊。这首歌呢是徐佳莹早期代表性的原创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蔡健雅也是参与到了吉他的录制，渐进地叠加进了弦乐，氛围比较清冷克制。徐佳莹用其独特细腻的一种叙事唱腔，让这个情绪层层递进。歌词呢，也是反复借用了月光来形成对比。一样的月光，怎么照不来未来的形状？把失恋之后的徘徊。

好的，这是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其实我听完这首歌的感觉呢，虽然是讲分手之后的故事，但是没有那么让人感觉到情绪很低落啊，反倒是一种分手了之后一定要向前走的感觉啊。这首歌呢，也是诉说了一种恋人分开之后独自承受的那不变的风景，不断地提醒着失去的遗憾，但是我们。虽然一边怀念着过往，一边看不清前路，但是一定要及时的向前看。这首歌呢，奠定了徐佳莹都市疗伤情歌的一种创作风格啊，也是常年受到听众们的喜爱。后续呢，她也是在阿拉斯加海湾啊，这首歌呢也是她翻唱的版本。那么原唱呢是飞道尔啊，这首歌的灵感呢是取自阿拉斯加海湾独特的自然景观。两片海水相邻，却因密度的差异永远的无法相容。那么这也是这首歌呢，也是以此比喻着是经历啊。蓝心雨也是获得了官方的翻唱授权后呢，重新的进行了演绎，把这份爱而不得的心事用他的视角表达了出来。那么我们今天来听一听蓝心雨的翻唱版本《阿拉斯加海湾》。

当中。创作的灵感呢，是一部分来自于漫画《风云》啊。最初其实定的歌名不是《江南》，而是叫《天下》啊。因为当时林俊杰在四处游历，被烟雨江南的意境所触动，而最后呢，又在西安望着古城墙完成了旋律的打磨。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得以收录进了专辑。那么结果呢，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啊。收录于专辑之后，这首歌的发行也是一炮而红。歌曲呢，用西洋的 R&B 节奏将洞箫、古筝等中式的传统乐器进行了融合，旋律呢也是比较感觉。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林俊杰演唱的《江南》啊。明天呢也是同一时间，欢乐夜航继续与您相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
2: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终于也知道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卧佛昆仑僧，八辈子中间的向导官，就是西域大侠兰亭玉。哎，真别说，到了这儿之后，日月教的教主是盛情款待，为他们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同时发现这教主也这样，只是服装的颜色跟一般人不一样，他穿的是黄袍，戴的是黄帽子，是黄纱的面罩。你想看他的五官貌相，根本就看不着。而且这个人不苟言笑，老是正宫正令往那一坐，跟木雕泥塑的相似，瞅这玩意儿怎么看怎么发硬。但是投靠人家来了，就得听人家的安排。这教主啊，首先举行仪式，人们都穿着白袍子跟青袍子，又跳又唱，然后又做了特殊的礼仪，鸣钟击鼓，燃起火把，围着火堆来回跳跃，他们也跟着跳。人发给他们一套衣服，都是青袍和白袍。这帮人接过来一看，让我们穿这玩意儿太别扭了。跟兰亭玉说：“兰子侠，你能不能跟教主解释解释？我们是属于合作。”虽然玉说：“我看看啊，跟教主商量商量。”后来取得教主的同意，这些人才免穿这样特殊的衣服。他们来了已经好几天了，每天这教主都盛宴款待。他一般的情况下不言语，都听别人说，该点头该拍板的时候他才说话，简直那个神气劲儿都登了天了。你还真别说，他往高台上那椅子上一坐，倒有几分的威严，让人不敢靠近。那么究竟这教主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年轻的，看不出来。从个头上看像男的，说话的声音似男非男，似长似耳啊。总之这些人来了几天了，谁也摸不清他的身份，问兰亭玉，兰亭玉也不知道。兰亭玉就解释说，天顺王赵一统就是这么安排的，让咱们大家投靠日月教的教主，仪器的事儿我也不摸底。哎，众人一想，总之呢是一家人，管听谁的呢，到时候能够报仇雪恨就行了。况且这教主挺大方，对我们如此热情也就算了。众人也没敢深问。最近呢，得了个消息，说天顺王赵一统派来特使了，拿了一封信。换句话说呢，这封信就是旨意。那上面开列着叫他们怎么办怎么办，有细则。今天晚上怎么回事？等旨意呢。按计划特使应该到啊，怎么姗姗来迟呢？大家正在这儿议论这件事，昆仑僧啊有点等不及了。弥陀佛，请问教主，这天顺王的特使怎么还没到？恐怕今儿晚上来不了了吧。是啊，教主，是不是有变化？教主没言语。又等了一会儿，这教主才说，
2: 各位不必着急，天顺王说话

家稍安勿躁，我们大家就在这等着，不必心焦。哎，好吧，那就在这死等吧。众人是无可奈何呀，谁也不言语了。教主看出来了，各位，你们是不是觉着有点烦闷？闷的话没有关系，眼前就有好戏看。现在我们又来了两位客人，这两位客人都在墙上趴着呢，不信大家顺我的手腕瞧，见房树安和白春，他们俩人觉着这事儿挺神秘，我们来了神不知鬼不觉，在这听个究竟，哪知道被人家发现了。那日月教的教主不是一般的人，你别看戴着面罩露俩窟窿，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众人一看果然有人，哗朝全站起来，蓝廷玉打遍步就跳到院里，用手一指，呆，什么人？偷偷摸摸的既敢进日月山，想必是有两下子，有种的赶紧到院里来。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把脑瓜一晃，来了，嗖嗖，一前一后跳落院中。那教主还在座位上坐着没动，其他的人全到了院里。八辈讹诈罗霄抬头一看，哎呦呵，各位看见没看见，是咱的冤家对头房叔安。不是，那小子是谁？那小子叫白春。对对对，白春呢、啊、白云瑞的侄儿，当初来蓝大侠，我说两句。蓝廷玉笑呵呵退到一旁，罗霄手扶着刀把，迈大步到了房叔安近前，姓房的又见面，这可不是在连云山通天观，而是日月山日月教。方叔安，干嘛来了？谁叫你来的？徐良叫你来的，是白云瑞叫你来的？探听什么消息？想摸清我们的实底，对不对？对。我说你是不是那罗霄？问各位，大家都挺好呗，哎呀，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老实说，自从在连云山通天观一别，我真怪想你们的，哎呀，见了面了，干嘛都绷着脸啊？大伙儿应当乐乐呵呵的，是不是呢？咱们也算是有缘分吧，对不对？老方在这耍贫嘴，昆仑僧急不可待，把大脸蛋子一甩，弥陀佛，方叔安呐，少耍贫。方叔安，你们来了几个人，还想逃走吗？哎，昆仑僧还没等说完呢，方叔安又说了，你我这老和尚啊，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你看方才我都说了，咱俩的朋友相会，按理应该说呢，就应该把我们哥俩让到厅堂，先茶后酒，盛情款待，咱心平气和地唠扯唠扯。你看你们这干什么？咱鸡毛凑胆子，一个个凝眉瞪眼的，一张嘴什么仇深似海，谈得着这个吗？我告诉你们，我房叔安要怕，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我浑身全是胆，比你们强多了。你怎么打？走到哪儿他跟着哪儿。难道说他真的不怕死？他怎么就死不了呢？
各位兄弟啊，今儿个咱们破例，非把他整死不可，对，把他碎尸万段，把他碾烂了，砸碎了，看着以后还显得魂不？对对对对对，大和尚，您别跟他废话了，我们说不过他，就得武力解决。昆仑僧点头，方说安，少要废话，拿命来。往上一纵是轮掌便砸，白春可不干了，哗楞楞亮出三节棍，扔就跳过来，秃驴休要猖狂，白某在此接棍。白春春是有两下子，二次学艺也长了不少的能耐，但是跟昆仑僧

0: 比在一块儿，差的太多呀。不服不行，那昆仑僧什么本事？因此见面十几个回合之后，往怀里一拽，探出正手一掌，奔白春面门便砸。这怎么办？不撒手，这一掌砸上了；撒手，兵器没了。白春一着急，把脑袋往旁边一扑了，面门多添，三节棍也撒手了。跳过几个人来，别动，别动，别追他！没费吹灰之力，马肩头拢二臂，把白春生擒活拿。房叔安看得清清的，哎呀，我的妈呀！是抽身便走，干嘛？他想溜之乎？能跑得了？昆仑僧啊，把大肚子一甩，噌就跳过来。房叔安，你跑不了，你给我躺下吧！你给一脚正踹屁股上，房叔安也没抬杠，你躺，手起掌落，把房叔安和白春全给拍死。但今儿个不行，教主在这坐着呢，明文规定的，一切得听教主的，只好转身来到屋里。弥陀佛，教主，夜探日月山的两个贼被我抓住了，请教主发落。说话之间，把白春、房叔安推进厅堂。那个教主好半天没说话，好像是打量房叔安和白春。又等了一会儿，他才问：“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啊？”房叔安一听，怎么这味儿？说话比我说话都难听啊！嗯，我告诉你，在下姓房，叫房叔安呢。这是我兄弟。孝天王白春，啊，你们来想干什么？想到日月山摸定驴把我们逮着呢，杀剐存留，任凭自便，你们随便来吧。好，够个英雄，视死如归呀。我说蓝大侠呢？
1: 下属在。蓝廷玉赶紧过来。
0: 按着咱们教门的规矩，私闯山门者死。但是这死跟死还有区别，你说怎么处死他们俩呢？
1: 教主，按他们犯下的罪孽十分深重，理应用火活活烧死。
0: 是啊，本教主也是这么想的，把他们俩人拉到外边，
1: 一声令下如山倒。这手下的教徒搬柴火的搬柴火，取火油的取火油，这就准备上了。房叔安和白春呢，哥俩在旁边那坐着，有人摁着肩膀子，
0: 死的也不值啊，太窝囊了。
2: 嗯，是啊，是有点不值个，但是呢，人呢过留名，燕呢过留声，咱哥俩也算有名气，死得其所呀。嗯，这有什么可在乎的？
0: 在乎倒不在乎，二次学艺，我还想一展身手，这可好，腰都没。
2: 不过呢，你放心，你别看他们这么折腾，人不该死，总有解救。
1: 说说看，你什么意思？咱死不了？
2: 那当然了，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每逢都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信你瞅着，
1: 那原如此。教徒们一听，你们说什么呢？把嘴闭上，再说摘你们的牙。还正折腾， 哎，把那木头得引着了，得烧一阵儿，才能用火把他俩烧死。现在正准备的时候，就见一个教徒撒脚如飞。什么客人呐？回教主，天顺王派的特使到了。教主身子一震，哎呀，大家正着急呢，可把他给盼来了。各位啊，赶紧列队迎接。
0: 是，
1: 看得清清的，一看来了20多号，为首的有个大胖子，身高过丈，别看胖，身子骨可相当结实，跟那大石头墩子差不多了。

头上戴着鱼皮帽，身披鱼皮甲，外罩战袍，鱼皮的护腕，鱼皮的靴子。往脸上一看，这张大脸跟铜锣相似，简直都出了号了。大饼子脸，山峰耳，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眼晒钢铃往外鼓鼓着，跟那金鱼的眼睛差不多。大耙鼻子，翻鼻子头，一张大鲶鱼嘴，满嘴的蒜瓣牙，是耳带。房叔安和白春眼看要遭毒手，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天顺王赵一统派来的特使到了日月山。这教主为首的为了接待特使，先没工夫收拾他们哥俩，所以这哥俩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一看这特使长得人高马大，这大脸盘子都出了号了，胳膊根子

0: 请坐，谢坐。旁边搬过一把特大号的椅子，他坐下。他领来那帮人都站在背后。昆仑僧等全不认识完颜阿骨山，初次打交道，蓝廷玉挨个给介绍。我特使阁下，这些位非是旁人，就是上一次我当面说过的愿意投靠天顺王的英雄好汉。这位是卧佛昆仑僧，这位是血手飞廉江红烈，这位是三尺地灵魔陆坤，这位是绝命老人叶秋和，这位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位是连云山通天观的观主一气仙孔亮，这位是武圣于和的爱徒八倍讹诈罗霄。各位啊，这位就是西明派来的特使完颜阿骨山天策大将军。众人赶紧一起见礼，参拜将军，参拜将军。哎，免了免了，还礼还礼，欢迎欢迎啊，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哎，一家人不能说两家的话，都是朋友朋友，哈哈哈哈。大伙儿一听说话怎么这么个味儿，都知道他是西夏的人。相见之后各自归座，这教主简单问了问路上的情况，一听没什么事儿，这才放心。完颜阿骨山从怀里取出封信来，往上一递。哎，教主，这是天顺王派我给你送来的一封信，至于你们应该怎么办，信里头写得非常清楚，天顺王交代的，让你们按心中的事情办理。哎，请你过目吧。王福安和白春听得非常清楚。哦，送来封信，信里边有关的机密都有啊。哎呀，这封信要落到我们手里该有多好啊，谁最好能念一念让我们听听。单说屋里边，这教主把信接过来，封头撕掉，掏出信瓤仔细观看，等看完了之后仰面大笑，那袍子都烂颤，哈哈哈哈哈哈。看来天顺王非常英明，所做的决定正合我意。我说各位朋友，这也没什么隐瞒你们的，大家传阅一下吧。说着交给卧佛昆仑僧，卧佛昆仑僧是受宠若惊，站起身来捧着这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了是喜形于色，又交给江红烈，江红烈看完了往下传，简短结说。来的这伙人全都把信看了，看完了都是喜形于色，都高兴了。然后把这封信又传给教主，这教主把信原装放在信封里头，往桌上一放。好吧，既然旨意到了，我们就遵旨照办。请问天策将军什么时候回去呀？
1: 哎，我一般时不想走，天顺王交代的清楚，让我在这儿助你一臂之力。
0: 好啊，太好了，有天策将军陪着我，日月山更是万无一失了。孩儿们，

0: 酒给天策将军阿古山接风。
1: 是。
0: 一声令下如山倒，时间不大，就在厅堂里排摆桌案，罗列杯盘，款待完牙阿古山。这阿古山喝了两杯酒，往院里看看，他才看见房初安和白春。
1: 哎，请问教主，这是怎么回事儿？俺叫蓝廷玉，给你解释解释吧。
0: 是，蓝廷玉过来了。可是你来的正好，方才我们这儿发生点不愉快。您看见院里这俩小子没？夜探日月山，哎，让我们给逮住了，刚想用火把他们烧死，哎，这个节骨眼上您来了。
1: 啊，他们是什么人？
0: 他们呢，都是咱的仇人，开封府包黑子手下的走狗鹰犬，想上咱这儿探听秘密，结果让咱给逮住了。
1: 哪儿的？
0: 开封府派来的。
1: 开封府的？我早就听说过这开封府，据说有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都是有名的人。他们俩是谁？
0: 哎，他俩没名。
1: 虽然被你们给抓住了，他们才两个人。你们这的人有的是，这也不算什么光宗露脸的事。
0: 大伙一听，他倒挺直啊，有什么说什么。就见玩家阿古山来了白春近前，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
1: 这个长得挺漂亮，你叫什么名字？
0: 说，将军问话。说。白春把胸脯一挺，
1: 白春，
0: 我还不配做官，无非是个当差的下人。
1: 哦，当差的下人什么意思？
0: 就是普通的办差官，专管抓差办案、捕盗捉贼。
1: 好嘞。
0: 反倒心平气和，拿他开涮。
1: 我你问我呀？
0: 哎，你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1: 因为我没鼻子。说话不拢，音不斗气，所以你才这个味儿。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房树安，江湖人称细脖大头鬼，天下无敌的老剑客。
0: 你说什么？
1: 天下无敌的老剑客。
0: 这回完颜阿古山听懂了，噗一口乐得把酒都喷出来了。
1: 你说话太无耻了，天下无敌的怎么会被人家给抓住？说明你是个饭桶，你什么也不是。
0: 我这话你可说错了，我要什么也不是，我敢上这地儿来吗？明明这是个大马蜂窝，我敢捅吗？就凭着我们哥俩敢捅马蜂窝，就说明我们浑身上下都是胆，这就叫无敌。你说有没有道理？另外刚才你说了，我们来了才俩人，而你们人多势众，我们明明知道好虎敌不住一群狼，但是我们来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说这是不是无敌呀？让你们逮住了，要想用火把我们烧死，无所谓。人是不是无敌呀？你说呢？
1: 哎，这，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果然你们的胆子非常非常大，高个英雄，高个英雄。但是你们被抓住
0: 不服气儿，
1: 你不服什么？
0: 你想想他们凭的是什么本事？
1: 嗯，

0: 人多势众，把我们哥俩逮住了。我们总司九泉之下，不服不愤，不信，哎，把我们哥俩放了，咱们重新比划比划。真把我们哥俩制服了，我们死也值个，你说是吗？哎，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是啊，你们究竟有什么本事？本将军还没看着。
1: 你说什么？
0: 给放了，再想逮可不容易了。哎，这大脑袋够损的，糊弄啥小子呢？昆仑僧赶紧过来，将军不可。完颜阿骨山扭回身来打量昆仑僧：“你是谁来的？”卧佛昆仑僧：“刚才介绍过，我忘了。你说为什么不行？”将军，您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可这也难怪，您这是初来乍到。我的话连裤子都穿不上，您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该歇着您歇着，您看个热闹，就用火活活把他俩烧死，放不得放不得，放了您就上当了。哎，我说特使阁下，你要胆小如鼠，你要说话不算数，那你就别放。你要够个英雄好汉，你就把我们哥俩放了。哎，咱们就在院里头大展身手，分个高低上下，那才叫英雄对好汉，针尖对麦芒。再把我们哥俩逮住，慢说用火烧死，就大卸了八块，车裂五马分尸，我们也心服口服。我说将军呢，你说话算数，就怕鸡。他用这话一激他，完颜阿骨山点了点头。哎，昆仑僧，在这个地方，我说话比你算数，我是做大将军的。我说话就是命令，我说放了就放了，你不坐着去。弥陀佛，昆仑僧落了个脸红脖子粗，这么高的身份，让你给撵回来了。有道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你说咱们刚来就受这窝囊气。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还不如不来呢。哎，大和尚，你就忍一忍吧。本来嘛，人家是特使，人家说话当然是算数，就把他放了，他跑得了吗？这是天罗地网啊，这是日月山，周围都是日月教的教徒，何况还有这么多武林高手。跑不了，无非呢多耽误一会儿功夫罢了。你何必讨人？白春心里说话，行哎。方叔安的确有两下子，把死人都能说活了。我都无论如何没想到，他能二次松绑。难道说还真有活的希望？白春这叫什么名？完颜阿骨山。高高啊，真是英雄啊，您不愧是做大将军。人家不有这么句话吗？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手下都被他没收了，你有什么东西？我们弟兄都有兵器呀，三节棍刀白宝囊都没了。哎，他们的东西都交给他们，谁敢不听？教徒们，他用眼睛一瞟，不行，周围几百人，那眼神都盯着他们，想要跑是势比登天，看来还不到时候。方叔安心里打定主意，都收拾完了，嗯，逃走。怎么个走法呢？我得跟着方叔安，他不动我也不能动，别坏了大事。 白春收拾完了，提着三节棍在旁边站着。房祖庵本来想磨蹭磨蹭，等待机会，可现在实在找不着借口了，只好穷对付。我说天策大将军，我们哥俩都收拾完了，您说怎么个比法，谁跟我们弟兄交手？不用怕。
1: 任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
1: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2: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1: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2: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1: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2: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1: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2: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1: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2: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3: 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应该发布一则临时通知，大家听好啊，原计划为大家举行4天的

0: 优惠活动，现在因为数量的问题，临时调整为2天，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以免错过了这次活动的好机会。
1: 嗯，确实是这个临时通知啊，也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了。
0: 嗯，
1: 原计划呢，确实是4天的活动时间，我一直跟大伙讲，昨儿我还说呢，这次的准备工作呀，做的是很充足了，啊，但是现在呢，只能是临时调整为2天了，啊，首先呢，因为我确实是没想到啊，就咱们高血压的人群、动脉硬化的人群这么多，
0: 嗯，
1: 啊，再一个呢，也让我觉得挺生气的。就是什么呢，有这么一家健康机构啊，这名字咱就不说了，咱也不能在节目里边提人家的名字，多少啊是给他留点面子吧。就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这家的健康机构听说啊，他是从什么呢，从咱们这个国脾优选健康购字啊，他订走了超大数量的这么一笔订单，
0: 从我们这儿直接下订单了。
1: 对，所以说呢，这就一下子导致了咱们这个库存呢直接就没有了啊，不过因为这个数量太大呀，引起咱工作人员的怀疑了。然后呢，我们一再的是追查，发现原来呢是同一家的健康机构啊干的这个事儿。啊，他把咱们这当成供货商了，啊，从咱们这儿呢，订购产品，然后到他们手里边呢再加价的卖给其他的高血压、动脉硬化的患者。
0: 哦，那难怪您生气呢，这事儿做的确实太不地道了。
1: 也人家确实是也是挺有这个损招的，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损人利己啊。
0: 嗯，
1: 他们这招我告诉你啊，就是要咱老百姓人想不起来，这想不出来，这绝对是机构做的。他雇了150名中老年人啊，然后呢他不是一个人打电话订这么多的，一个人打电话订这么多呀，咱们这个老师也不可能说就直接给他们订呢。
0: 嗯，
1: 哎，所以说人家也想到这招了，说雇了150名中老年人，是挨个的抢着给咱们打电话啊，然后呢有的人订3年的，有的人订2年的，最后加到一块儿就全落在他们手里边了。
0: 那这样的单子不能追回来了吗？
1: 现在已经是在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说呢目前剩下的量啊，只能够勉强的维持2天的活动了。如果说咱把这批货要是给追回来的话呢，一定能给大家伙补上啊。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该订购的还是订购啊，这一点呢请大家伙放心。
0: 嗯，我说上节目之前导播临时跟我说，让我在节目开始之前一定要把这则通知跟大家伙说明白，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1: 哎呀，这也确实是一个临时的突发情况了啊，把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说实话这么多年没遇到过，把咱们当这个进货这个渠道
0: 了。嗯，但是前2天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你们已经报上名了，所以给你们的份额是留好的。
1: 那么这一点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只要大家伙打电话报上名的都有你的份儿啊。
0: 嗯，
1: 不管说他们订了多少，我们肯定得把这事得追回来的。
0: 是的，那之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在犹豫观望的，那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库存啊已经缩减了。
1: 所以说呢，昨天这个事儿吧，是既让我生气，现在想想又让我好笑。
0: 是，
1: 你说这家健康机构他也是真有招啊，在付诸于行动，实际行动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大家伙有这个魄力的话，我还真就不担心你们的身体了啊，那我们早就这个病就给调理好了呀。
0: 对，其实很多人一直都是在观望打听，犹豫不决。
1: 我告诉你小雨啊，你就记住一点，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不会在那等着你的。
0: 对，该出手时就出手。
1: 我记得法国有一名哲学家啊，叫布里丹，他曾经呢写过一个寓言故事，我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布里丹呢养了一头小毛驴，然后他就雇这个附近的农民呢，给他送草料，然后喂这头小毛驴。有一天呢，这个农民可能是算错了还是怎么着吧，反正就多送了那么一捆草料，这一下的小毛驴就懵了啊，因为小毛驴就站在这个2堆干草之间呢，他为难了，他说我就左看看右看看，他始终嘛没法分清楚他应该选哪一堆好啊。
0: 那都是草料，都是吃了能活的东西，还在犹豫什么呢？
1: 这就是为什么叫寓言故事呢，以这个小毛驴来反映出来人 其实人类的思维是西红柿炒鸡蛋，没得选，咱就只能吃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一旦有选择，我们就会浪费时间，浪费思考，然后很多的时候还做错了选择。心里你做的是正确的，你也会因为你没选的那个而苦恼。
0: 嗯，
1: 我想试试，但是已经过去了。我说到底该吃左边这堆呢，还是我吃右边这堆呢？结果呢，来来回回想来想去，给自己饿死了。
0: 嗯，无谓的选择，最后坑的是自己。
1: 哎，少姐，你看看，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实际上就在怕咱们这听众朋友可能转不来这个劲儿。老百姓可能更多都想，这毛驴真傻，啊，看看左边，看看右边，两个都吃一口不就完了吗？他还至于饿死吗？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寓言故事。毛驴肯定不可能傻的给自己饿死。
0: 嗯。
1: 但是，咱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往往在面临抉择的时候，面临选择的时候，真的不知道选择哪

0: 一个，最后给自己耽误了，就是无谓的思考，最后坑了自己。所以说呢，咱可不能说有这种毛驴的这种思维，就该做选择的时候必须要当机立断。
1: 对，
0: 包括现在还有人问的说，易老师啊，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这个药勤的芹菜籽啊，再一个我觉得我说的再多都不如咱们自个儿亲自的亲身的你体会一下。
1: 没错，而且很多朋友啊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吃降压药，吃的是够够的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种好的方法，非常的安全，价格呢也非常的便宜，而且还是药食
0: 他的人群呢往往都是用降压药10年20年之后啊，才发现以前用的这个降压药现在就是不管怎么吃都控制不住了，然后血压开始波动了，这就说明呢这个药啊在你身体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已经到天花板，已经到瓶颈了，你再想突破就很难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改变思维，就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养我们的血压呀。哎，我经常讲，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就对于疾病来讲的话，药物的这种治疗只是千万种治疗方案之一而已。
1: 对，
0: 你其他的我们为什么不试试呢？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改变思路，换一条道来走啊，叫柳暗花明嘛，对吧？就很容易啊，你就收获希望了。
1: 对，要有魄力。
0: 哎，另外呢，小雨，你应该知道，咱们
1: 华佗，
0: 没错。但是华佗他之前，他并不是大夫，而是一名公务员。
1: 古代还有公务员
0: 啊？就是吃皇粮的嘛。
1: 那他是怎么当上医生的呢？
0: 你看我一讲啊，这个华佗呀，他早些年他是个文人。当时呢在洛阳太尉书上记载啊，华佗呢特别深受太尉的重视，可以说叫前途无量啊。然后太尉给他安排的这个府邸啊、马车呀、家丁啊都给他安排妥当了
1: 啊，这配置的非常好
0: 啊。但是没想到的是啊，华佗在他人生巅峰的时候吧，就突然之间就辞职不干了。
1: 这么好的仕途怎么就不干了呢？为什么呀？是有政治危机了吗？
0: 还真就不是，啊，他就是想当大夫去了，啊，因为华佗在他闲暇之余啊，他爱钻研这个医术，就是爱给人看病，
1: 嗯，
0: 然后他突然间发现呢，当官发财对他来讲啊，就感觉没什么意义，然后他追求的都不是这个东西，啊，当官发财呢，就是一个虚名。他觉得还不如说啊，给这个老百姓看病呢，就更有成就感了啊，更有自豪感呢。他觉得给老百姓看病，他更能满足他自己。
1: 嗯，这个思想境界一下子就升华了哈。但很多人没有这个想法，认为还是当官好。
0: 其实吧，就是你还是不了解这个知识分子啊，就是不管是古时候吧，还是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最看重的是名誉。
1: 嗯，
0: 哎，咱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不为五斗米折腰嘛，那就是他把这个名誉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啊。其他的不说，就是我身边这些啊，就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1: 啊，都是高知人士。
0: 对，很多人呢就说过，说我们走到了搞科研的这条道路上了，如果还想着发大财，那这辈子完全就是不可能了啊。我老师也曾经跟我说，说你这辈子如果想发财的话，你就不要搞医疗啊，你就不要搞科研。
1: 对，科研工作者想的是为人类去做什么样的改变。
0: 没错，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说喜欢找熟人，你包括上医院看病呢给大夫塞红包。我告诉大伙儿啊，我们医务工作者，我不敢说90%以上哈，但如果他是个知识分子的话，他能给你把这个手术做好，把这个病看好了，绝对不是因为你给他那个红包。
1: 嗯，
0: 因为他是知识分子，他的名誉啊，他的名声比他的命都重要。
1: 对
0: 啊，你包括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为什么说给大家伙甄选的全都是国内乃至于全世界最高端厂家呢？其中为了大家的健康，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也顾及自己的面子，顾及自己的脸面。毕竟咱们栏目现在已然是在这个央广播出了， 如果大家伙用完了没效果，或者用的贵了
1: 啊，比命都重要。
0: 所以说呢，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由这些知识分子咱们共同组成的。
1: 嗯，
0: 我觉得呢，这叫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那我们这些爱惜自己羽毛的、爱脸面的人走在了一块儿啊，才能够把果脾优选健康购咱们蓬勃的向上发展。
1: 对，
0: 说着说着可能就说圆了啊。咱还是把话说回来，就说华佗，他当初选择了叫弃政从医，的的确确呀，符合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习性。那因为他每治好一个患者，他就会有这个自豪感、存在感和成就感，所以呢，他感觉是幸福的。
1: 嗯，那幸亏华佗呀，他换了另一种的人生选择，否则古今中外医学界就损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人物。
0: 所以呢，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哈，如果

0: 说他继续的从事仕，有华佗这么一个一枝圣手。
1: 嗯，
0: 哎，也就是因为他选择了当初他选择当大夫，才成就了这么一个千古名医、千古神医。所以说，2000年之后，我们记住了华佗。可能当时他穷困潦倒，但是对于后人来说，对他那就是一路走，可能你的成就会更大。就像华佗到今天为止，上到80、90岁，下到10来岁刚上学，都知道华佗。
1: 是的，而且很多中医学院啊，都伫立着华佗的雕塑。
0: 所以说呢，人生从来都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啊，换一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你，结局也许会更好。
1: 嗯，
0: 尤其是在治疗疾病方面，我经常说，药物治疗只是我们收获健康、治疗疾病千万条道路当中的一条而已。那你看呢，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找我的时候，往往都是吃了10几年、20几年的降压药，这个结果效果都不理想啊，吃了多年的降压药，到最后血压还是忽高忽低啊。所以我就说呀，你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治疗的途径呢？你就好比这段时间我告诉大家，吃药群的芹菜籽粉能够养好我们的血压，尤其是山东枣庄的药芹的芹菜籽粉，因为它里边含有丁酚肽这种天然的降血压的物质。
1: 嗯
0: 啊，而山东枣庄的药芹，它里边含有丁酚肽含量高达50倍之高，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种药芹的芹菜籽粉，你说你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好了，你比如说泡水的时候你多喝点啊，煮粥的时候你加点，煲汤的时候你加点，这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就能够养好我们的血压。逐渐的你就能够杜绝对降压药的依赖。所以我经常说，好的血压不是吃药吃出来的，而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出来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医老师似乎看病治病用药都比较另类，但是他是在有足够的科学依据下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0: 治病就是这样，我最忌讳的就是人云亦云。你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吃降压药都是血压高了就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不高了就不吃了。但是我经常说，功能性的产品代替不了药品啊。你说芹菜籽粉那好不好？好。血压高的人能不能用芹菜籽粉？能用，而且很好的一个辅助调理啊。那你说我用了芹菜籽粉了之后，能不能把降压药停了？不能啊。你起码说你先期的时候你吃上它，不可能把降压药停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够代替药品。
1: 嗯
0: 啊，但是反过来讲，你吃降压药，你也无法代替芹菜籽粉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养护，给我们血压带来这种养护作用，它都是相互的，不是说我推荐的这款产品它代替不了药品就这么单向了，是药品也没有办法代替它，它代替不了它的功能性，明白吧？
1: 嗯，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活干。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说我血压高了啊，我得吃降压药了，这是对的。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你得明白，你吃上降压药你得吃一辈子。但是很多人说我本身我就排斥吃药，但是你不吃降压药血压就高了，那该不该吃啊？该吃。但是吃完了之后我们就得考虑第二个问题，如何最大程度上减少我们对降压药的依赖，这就是我们该做到的。
1: 对，
0: 甚至有的人呢，这个降压药吃完了以后啊，吃了10几、20几年了，血压根本控制不住了。这就说明不管是什么样的降压药，对于你的血压，对你的高血压来讲已经到达瓶颈了，它已经没有更大的空间来发挥作用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换条思路，换一种方式，也许这个结果比现在就好很多了。
1: 是的，打破常规，尝试新的方法，有魄力才会有机会。
0: 对，这个魄力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咱们得想一想啊，你20几年的高血压了，用降压药现在已然是控制不住了，还谈什么魄力？因为咱们退一万步来讲，你再差你还能比现在差吗？
1: 对。
0: 所以说谈到魄力，有的时候吧，把这个话说的主持事业最顶峰的时候，他突然间辞职了，当时很多人在猜的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被开除了，是不是摊上什么事他要跑啊。
1: 这个小道消息啊，普遍都不靠谱。那现在人家可厉害了，开创了第一个名人访谈节目，叫杨澜工作室。他还创办了大中华地区的第一个历史文化主题的阳光卫视。他还是当年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的形象大使。
0: 你看看，当初他觉得呀，他要是再当主持人的话，也就这样了，他这个价值呢，也就到这儿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他在最顶峰，就是职业最顶峰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坚定的选择，我辞职不干了，我跑到哥伦比亚大学，我去攻读学位去了。
1: 是啊，当杨澜姐姐风风光光的回来的时候，那多少人都用崇拜的眼光看着她呀。
0: 对呀，你看看人家现在
1: 比以前更差，也许会更好。
0: 最主要的是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咱们就说高血压的患者，我天天用降压药去降我的血压，也不过如此吧。血压该控制不住还是控制不住，该出现其他的合并症。

0: 还是出现合并症，也就是说你换一条路，换一条出路。所以说这种方式的改变就跟我们患者治病用药它是一个道理啊。你很多人用到现在了，还有人问我，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产品我能不能用啊，到底好不好啊。
1: 嗯，这个问题不用问，我们都讲了好几天了，甚至啊都有人找托来抢了。
0: 那你看呢，就咱刚刚讲到的150个人打电话去抢啊，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如果说我们给大家伙甄选的产品没有效果，或者效果不好啊，价格贵大家用不起，咱说咱能生存到今天吗？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时间是能够辨别一切的真理。
1: 对，
0: 哎，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到现在已经是好几年了，而且现在队伍是越来越壮大，咱从地方台已经到央广了。所以小雨你记住了，调理疾病一定要专业的人士。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两天讲到的高血压，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首先第一个，咱们这段时间提到的药芹的芹菜籽儿，那是自然界赋予咱们人类最天然的降压的物质，它的药用价值早在2000多年前在咱们中医上就已经明确了。但是一定要记住，一定是药芹的，那你其他的芹菜种类可不行啊。而且到今天为止，从这个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的丁酚肽已经用在临床上了啊，那有名的叫丁苯肽的啊，它俩是一样的物质，它能够起到辅助降压的作用。所以说这种药芹你是可以常年的使用的。
1: 是的，之前啊我们大家一直担心降压药伤肝伤肾不敢吃，但是现在呢正好有一个绝对安全的方法，那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啊。
0: 除了安全之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的降压药都不具备的效果，就是这个芹菜籽粉，它在降血压的同时还能够由内而外的养我们的血压。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你一点一点的逐渐的减少对降压药的这种依赖性。
1: 对，
0: 那而且呢它用起来特别方便，你平时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泡个水喝呀，吃饭的时候加在粥里头啊，熬汤的时候放在汤里啊，就你这个血压它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调养了，那对于降压药的依赖慢慢的就越来越小了。
1: 对，降压药伤身，那我们芹菜籽粉呢在吃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熬汤的时候，药食同源的进入身体，降了血压还不伤胃不伤身。
0: 对呀，不过呢有的人他耍小聪明，我见过这样的高血压患者啊，他知道吃药不好，结果在血压高的时候吃两片，不高的时候他就不吃了。
1: 那血压波动肯定大呀，血管一会儿收一会儿缩，那收不了。

0: 压药都用遍了，甚至都已经联合用药了，结果还是控制不住。那你到临床上你去问大夫，大夫说能用的方法我都给你用了，你让大夫有什么招啊？
1: 是，大夫也挺愁的。
0: 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更要改变思路。我刚才讲了，药物对你的作用已经到瓶颈了，它没有任何突破了，这个时候啊，你换一种方式，一边降压的同时啊，一边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方法来养护你的血压才是最关键的。
1: 嗯，血压降了，心病也就没了。
0: 没错，
1: 关键啊，它太便宜了，两个月的量才180块钱。
0: 你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要说的就是第三个观点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是直接对接厂家，从源头直接拿货，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渠道商去赚这个差价。我们全部的都是以最低的出厂价给到大家，要不然也不会说有那么一个健康机构人直接雇150人来到咱们这里边来进货了。
1: 是的，这个价格呀真的很低了。大家想想，我们要是去早餐店连喝两个月的豆浆，那都不止这个钱啊。
0: 没错啊，两个月的芹菜籽粉，而且是咱们国内这优选的叫速起牌的芹菜籽粉，专门针对于临床使用的一种日常的养血压的好产品，两个月才180块钱呢。
1: 嗯，现在我们年轻人下顿馆子少说都得花个300-400。
0: 对呀，
1: 两个人随随便便看个电影，买两杯奶茶，买两桶爆米花都得花200多块钱。
0: 那这是你们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啊，咱说吃顿饭300-400，看场电影200-300差不多。
1: 嗯，
0: 啊，这我们老年人我们比不了。但是咱不说其他的，就说家里边这老人小孩，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的，现在小孩穿的纸尿裤多少钱，奶粉多少钱，给孩子买点辅食吃点营养素得花多少钱。就我家有一亲属头两个月呀，刚生孩子，出生后14天，孩子他爸就说了，这14天光买这个纸尿裤花了300多块。
1: 嗯，这还好，还都是正常消费。
0: 你再加上孩子吃点奶粉，一个月光奶粉钱5-6桶，你加一块儿1400-1500块钱。
1: 这太普通了。
0: 这个还普通啊。
1: 嗯，现在的物价都到了什么程度了？我们就单拿芹菜籽粉来说，它既能降压，还能够养血压。那在市面上这样的产品根本就没有，也就是因为老师您，因为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特殊的渠道，能够从货源上拿货，零差价的带给大家，这才有180块钱能用两个月的这个价格。要不然在市面上卖个1800-1800块钱的，那都正常啊。
0: 所以说呀，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能帮助到大家伙的，就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
1: 嗯，能做到哪儿做到哪儿。
0: 而且两个月的量才180块钱，咱有什么得失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想告诉大家伙的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换一条思路。你使用个半年-1年，我告诉你，真有可能因为你的付出收获10倍-100倍的效果，为咱们健康做点投资。而且两个月的量才180块钱，这个就谈不上投资了。
1: 对，
0: 千万别计较这个事儿。高血压它就算没有症状，我们头不晕眼不花，但并不代表它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没有伤害。但凡头晕一点迷糊一点的话，那就证明这个血压已经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就比较大了啊。而且呢，还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高压170-180没有症状的，我告诉你这个更可怕，因为他在那里头，他在不知不觉的在伤害我们的血管，伤害我们的心脑肾眼脾肺肝，所以说五脏六腑他都能伤害。因为无处没有血，有血就有血压，血压高它就有伤害。那么对于患者来讲，血压的问题必须要养，只有养好了它才能够稳定住，才不至于让我们长期用降压药。
1: 没错，所以说想要降压呢，我们就要选择药食同源不伤身的芹菜籽粉。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从源头拿货，两个月的量我们一共能得到6桶，仅需要180元。那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抢订，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1: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0: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1: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0: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1: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0: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1: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0: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0: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抢订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听到你的这个声音啊，我现在就踏实了。
4: 踏实了，这什么意思啊？
3: 是这样的，就我老伴吧，他从昨天晚上他就催着我打这个电话，要我赶紧订啊这个芹菜籽粉。
4: 我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踏实了，你就放心吧啊！这咱俩通上话，肯定能给你帮上这个忙啊。
3: 谢谢易老师，啊，我老伴呢，他那个性子可急了。尤其是一听说有一大部分现在呀都被人给订走了，差点呐他就跟我急眼了，所以麻烦易老师啊，您快点帮我订两年的。
4: 你这样啊，我让导播呢帮你登记上，刚才电话打进来了，有这个来电显示，你就别担心啊，我这边给你登记上，等到撂了电话之后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给你打电话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因为我们俩吧都有那个高血压，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农贸市场里面吧也有卖这个芹菜籽粉的，我已经都买过很多次了，我也喝了几个月，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啥效果。但是我一听您讲完以后啊，我就明白了，一个是这个芹菜的那个品种啊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山东枣庄的那个药芹，再一个他们的这个技术啊肯定是不达标。
4: 没错啊，你记住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这个产品呢，一定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啊，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可靠的信得过的一些具备匠心精神的大厂家的啊，你哪怕是一款牙膏，那也是我们选择这个速起的按照制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专门给咱们这个牙科诊所来服务的保护级的产品。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甄选推荐的产品和你市面上用的这个产品完全是两回事儿的。
3: 易老师啊，我是非常信得过你的， 因为之前吧，我老伴他就用过你给我们推荐的康糖辅食剂，用上之后那个效果就很好。因为我老伴他有那个三高，血压血糖一直也不稳定，吃啥药吧都不行，而且他那个皮肤还特别的瘙痒啊，然后他那个小腿吧那一块是又干又痒，一挠他就挠破了，有的时候啊那个血啊撑的那个裤子被子上啊哪都有。结果自从用上了那个抗糖辅食剂之后啊，他就说他那个小腿没有那么痒了，而且血糖也稳定了。
4: 你看这多好啊。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抗糖辅食剂能保护我们这个细胞避免被糖的腐蚀，那你这个糖化的这个细胞越少，并发症就越轻，甚至延缓了咱们并发症的出现的。
3: 是，那看到了这个效果这么好嘛，我就想你说的这个芹菜籽粉那肯定也错不了。现在我谁家东西我都不买了，我就盯着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了，这个质量它有保障，效果还好，最关键是它便宜。你说这个芹菜籽粉两个月才180块钱，那这比我在那个农贸市场买的那个都便宜。而且那个农贸市场那个芹菜籽粉吧，反正我们吃了啥效果也没有，谁知道那是啥粉呢？我可不敢再瞎买了。我就认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了。易老师，我想订2年的，你帮我登记上了是吧？
4: 哦，没问题，我这个帮你登记，然后导播打电话进来的时候给你登记了啊。感谢您和您爱人对我的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有着独家的渠道啊，我们呢给大家伙甄选推荐的基本上都是国内啊乃至于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顶尖的产品。啊，一般人呢没有这个渠道，哪怕你花再多的钱都不一定能买到。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渠道是独一无二的，这谁都比不了的。那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果品优选健康购是独家的渠道，别人呢模仿也模仿不来。你想偷偷摸摸的想从我们这上货也没门。所以说大家伙放心，之前速起芹菜籽粉已经在之前发放过一次了，效果没得说。再加上你现在订的比较早，2年的量我能够给你保障啊。
3: 那就太好了，易老师，让您费心了啊，谢谢您。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4: 赶快回家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时不时的呢跟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联系一下也行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5: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1: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5: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1: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5: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1: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5: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1: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5: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5: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易老师你好，我前几天就给平台打过电话了，我呢订了一年的这个芹菜籽粉的事。
4: 那已经订上了是吧？
6: 哎哎，对。
4: 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呢？
6: 哎呀，我就怕这个量啊没有那么多了，担心别人把我这名额给挤掉了，所以我就想请你帮我看一看，我这名额还在吗？是。
4: 不用帮你看，大家伙记住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一直都是先报名先得，我们按照你报名的事宜去发放，你只要提前报上名预定上了，肯定得给你留好了，所以说你放心。
6: 哦，好好，哎呦，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我就相信易老师你啊。而且我这高血压吧十多年了，这十多年吃药啊，吃这什么降压药吃的把胃也给吃坏了，现在不吃药吧还不行，血压170-180，吃着药吧也还有150-160的事。
4: 那不行啊，你别说把胃吃坏了，而且你这个血压控制的也不理想了，你这种情况如果有一个什么温度的变化或者赶上换季了，你这个血管的压力啊波动一大了，非常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意外啊，你这个风险这个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你得注意啊。
6: 是是是，这不去年冬天的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这脑袋吧总是感觉迷迷糊糊的，我都没法下地，我当时就是挺害怕，到医院去检查说是什么腔梗了，有个小血管梗死了，哎呦，当时把我真的给吓坏了，这脑袋小血管都已经梗死，那离这大血管梗死吧也就不远了。我问大夫怎么治疗，他就给我开了两种药，一个叫硝苯地平，另一个我就记不住啊，还有一个叫什么阿司匹林，我这一瓶药还没吃完， 就已经出现便血了，我就不敢吃了。我是
4: 奥司匹林吃的时间长了，它是属于抗血凝的。你要有硝苯地平，还有一种药你记不住呢，那种药应该是他汀。阿司匹林配他汀类的药物确实容易出现我们内出血啊，而高血压的患者我见的太多了，很多人呢跟你都是同样的情况。因为这个高血压呀，它就是一个非常纠结的病。你说你吃药吧，把胃给吃坏了，胃溃疡了，然后你吃这个活血的抗凝的药物吧，还容易出现便血，但你要不吃的话，那血压控制不住，那还容易导致心脑意外，所以说这就很纠结。尤其你现在已经有圈性的脑梗了，这就说明这个小血管已经堵了，那这种情况你还真就得注意调节，否则的话呢，大血管堵了那也是要命的事儿。
6: 是是是，要不我怎么一听你说有这个安全健康的方法，我呢马上就把名给报上了。是
4: 报上名是对的，你记住了，好的血压，正常的血压绝对不是靠吃药吃出来的，一定是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养出来的。就像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咱这个芹菜籽粉啊，你泡个水啊，冲个粥啊，熬个汤的时候你放点芹菜籽粉啊，能够在这些日常生活当中把血压给你养好了，那你在用这个芹菜籽粉的时候，这个降压药啊该不该吃呢，还得继续吃。但是坚持用个一年半年的时候，等我们把血压养好了，然后我们这个降压药啊，你该减量就减量，该停药就停药，根据咱们每个人的情况来，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调节血压的方式。听懂了吗？
6: 哦，我听懂了。我就相信你啊，尹老师。而且这芹菜籽粉吧，两个月的量吧，也就才180块钱，说实话真的不贵。那我肯定不能错过，所以我呢就定了一年的量。这不今天听你在节目中说现在没有那么多量啊，我就担心，哎呀，我这定的那份还在不在的是。
4: 你放心，只要说你报上名，那肯定跑不了啊！你就等着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或者说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6: 好好好，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易老师。
4: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7: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1: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7: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1: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7: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1: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7: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1: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7: 轻松实用，方便携带，
5: 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5: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旱情抽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旱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易老师，就是那个芹菜籽粉呢，我想订上2年，够不够用？想问一下易老师，
4: 什么情况？你先说一下。
3: 嗯，哎，岁数大，高血压有20多年了，然后吧，心慌的情况也好几年了，这心里呀，就像揣一个小兔子一样，在那边啊，乱跳乱蹦的，咋整啊？这岁数大呀？
4: 你这心脏乱跳，还有脉搏不稳的情况，都持续多长时间了？
3: 一般情况下也就几十分钟，有的时候吧，在几个小时呢。
4: 那不行，
3: 哦，
4: 你这个持续时间太长啊，尤其是你20多年的高血压，而且你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心脏这个跳动的这种紊乱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分两种啊，一种叫心悸，一种叫房颤。
3: 嗯，
4: 实际上呢，你这个就属于高血压合并的心脏病的一种。如果分级的话，你现在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如果血压不稳的话，很容易出现危险的。
3: 嗯，血压不行，不稳，有时候150，有时候170。哎，我听你讲那个芹菜籽粉是最安全的降压方法，所以啊，我就特别想用上，易老师。
4: 这个还真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也得了20多年的高血压了，就应该是把市面上所有的降压药，我估计也尝试过了。
3: 对，
4: 那结果用完了，现在还这么有波动，说明降压药在你身上起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它已经到头了。你现在应该是在吃着降压药勉强控制的情况下，赶紧的把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的养血压的芹菜籽粉给它用上。
3: 嗯，啊，是的。我呀，光是降压药吃了就4-5种，什么硝苯地平缓释片，什么依那普利卡拉，什么就是，哎呀，那个两个字我都还不太认识。反正吧，这么说吧，还有控制心率的药，还有治心脏药啊。我现在一听到说让我吃药，我这心里啊就犯恶心呢。
4: 就吃这么多年药，吃这么多种，血压还不稳定，说谁他也吃到头了。
3: 嗯，
4: 所以说我们应该转换一个思路，你记住了。血压一定靠养。那你看素杞芹菜籽粉呢，它一直是咱们中医药临床上辅助调养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好产品。而且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呢，它是药食同源的，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放心的使用，它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
3: 嗯，
4: 啊，你说你现在呢，在加药的话呢，还有别的药可以吃吗？ 啊，咱们说呢，现在都两种了，效果也不好。
8: 对，
4: 所以说呢，你就换一种思路，平时把养的这个工作做好了，通过慢慢的调养，把这个血压稳定下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我们出现脑梗、心梗的发生。刚才呢，你说要定两年的量是吧？
8: 对，我就是寻多定点，长期吃，就这个意思，于老师。
4: 两年吃问题不大，而且长期呢对你这个身体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8: 嗯，
4: 血压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养出来的，而不是靠吃药吃出来的。你这种情况呢定两年还真可以，比较严重，我让导播给你记录上，而且呢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吧，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如果我们的血压变得平稳的往下走了，你就可以通过加一点芹菜籽粉的量，看着血压再慢慢往下走，再平稳，加药的量可以一点点往下减，然后减到什么程度啊？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看。总而言之，降压药一旦减量了，你身体的负担它就小了，明白了吧？
8: 行，太好了呗，我记住了，谢谢你，易老师。
4: 不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绿色降压养血压，我们就要选择药食同源不伤身的芹菜籽粉。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从源头拿货，两个月的量我们一共能得到六桶，仅需要180元。抢订报名热线是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9: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1: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9: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1: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9: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1: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秦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9: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1: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9: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9: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1: 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秦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应该发布一则临时通知，大家听好啊。原计划为大家举行4天的优惠活动，现在因为数量的问题，临时调整为2天，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以免错过了这次活动的好机会。
4: 确实是这个临时通知啊，也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了。原计划呢，确实是4天的活动时间，我一直跟大伙讲，昨儿我还说呢，这次的准备工作呀，做的是很充足了。但是现在呢，只能是临时调整为2天了。首先呢，因为我确实是没想到啊，就咱们高血压的人群、动脉硬化的人群这么多。再一个呢，也让我觉得挺生气的，就是什么呢？有这么一家健康机构啊，这名字咱就不说了，咱也不能在节目里边提人家的名字，多少啊，是给他留点面子吧。就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就这家的健康机构，听说啊，他是从什么呢？从咱们这个国脾优选健康购字啊，他订走了超大数量的这么一笔订单，
2: 从我们这儿直接下订单了。
4: 对，所以说呢，这就一下子导致了咱们这个库存呢直接就没有了啊。不过因为这个数量太大呀，引起咱工作人员的怀疑了，然后呢我们一再的是追查，发现原来呢是同一家的健康机构啊干了这个事儿。他把咱们这当成供货商了，从咱们这儿呢，订购产品，然后到他们手里边呢，再加价的卖给其他的高血压、动脉硬化的患者。
2: 哦，那难怪您生气呢，这事儿做的确实太不地道了。
4: 也，人家确实是也是挺有这个损招的，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损人利己啊。他们这招我告诉你啊，就是要咱老百姓人想不起来，这想不出来，这绝对是机构做的。他雇了150名中老年人啊，然后呢他不是一个人打电话订这么多的，一个人打电话订这么多呀，咱们这个老师也不可能说就直接给他们订呢。所以说人家也想到这招了，说雇了150名中老年人，是挨个的抢着给咱们打电话啊，然后呢有的人订3年的，有的人订2年的，最后加到一块儿就全落在他们手里边了。
2: 那这样的单子不能追回来了吗？
4: 现在已经是在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说呢目前剩下的量啊只能够勉强的维持2天的活动了。如果说咱把这批货要是给追回来的话呢，一定能给大家伙补上啊，所以说现在大家伙该订购的还是订购啊，这一点呢请大家伙放心。
2: 我说上节目之前导播临时跟我说，让我在节目开始之前一定要把这则通知跟大家伙说明白，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4: 哎呀，这也确实是一个临时的突发情况了啊，把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说实话这么多年没遇到过把咱们当这个进货这个渠道了。
2: 但是前2天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你们已经报上名了，所以给你们的份额是留好的。
4: 那么这一点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只要大家伙打电话报上名的都有你的份儿啊，不管说他们订了多少，我们肯定得把这事得追回来的。
2: 是的，那之前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在犹豫观望的，那就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库存啊已经缩减了。
4: 所以说呢，昨天这个事儿吧，是既让我生气，现在想想又让我好笑。
2: 是，
4: 你说这家健康机构他也是真有招啊，他雇了150人挨个打电话。哎呀，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把这个招你用点正道上的话，
2: 对
4: 啊，尤其是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这些患者朋友啊，如果说咱们在这个治疗疾病的时候啊，你能够想到类似这样的招啊，你在付诸于行动，实际行动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就大家伙有这个魄力的话，我还真就不担心你们的身体了啊，那我们早就这个病就给调理好了呀。
2: 对，其实很多人一直都是在观望打听，犹豫不决。
4: 我告诉你小雨啊，你就记住一点，机会永远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不会在那等着你的。
2: 对，该出手时就出手。
4: 我记得法国有一名哲学家啊，叫布里丹，他曾经呢写过一个寓言故事，我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哈。这个布里丹呢养了一头小毛驴，然后他就雇这个附近的农民呢给他送草料 然后喂这头小毛驴儿。有一天呢，这个农民可能是算错了还是怎么着吧，反正就多送了那么一捆草料。这一下子小毛驴就懵了。啊，因为小毛驴儿站在这个两堆干草之间呢，他为难了。他说我就左看看右看看，他始终嘛没法分清楚他应该选哪一堆好啊。
2: 那都是草料，都是吃了能活的东西，还在犹豫什么呢？
4: 这就是为什么叫寓言故事呢，以这个小毛驴来反映出来人其实人类的思维它也是这样的。
2: 嗯
4: 啊，我要是说有选择的话，对于选择恐惧症，比如说吃饭啊，你说我问你，我说你今天是吃西红柿炒鸡蛋呢，还是吃这个洋葱炒鸡蛋呢，还是吃这个蒜苔炒肉啊，我这么一问你，你就得想我应该选择哪一个。
2: 嗯，
4: 哎，但如果我告诉你今天中午吃西红柿炒鸡蛋，没得选，咱就只能吃了。
2: 嗯，
4: 哎，所以说这一旦有选择，我们就会浪费时间，浪费思考，然后很多的时候还做错了选择。心里你做的是正确的，你也会因为你没选的那个而苦恼。
2: 嗯，
4: 我想试试，但是已经过去了。人老百姓都这样，就包括我在内啊，也这样。但是这个毛驴呢，他这个思维他不这样。他是什么呢，他站在原地，他就站着就开始犹豫了，我说到底该吃左边这堆呢，还是我吃右边这堆呢，结果呢来来回回想来想去，给自己饿死了。
2: 嗯，无谓的选择最后坑的是自己。
4: 哎，小姐你看看，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实际上就在怕咱们这听众朋友可能转不来这个劲儿啊，老百姓可能更多都想这毛驴真傻啊，看看左边看看右边，两个都吃一口不就完了吗，他还自于饿死吗？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寓言故事，毛驴肯定不可能傻得给自己饿死。
2: 嗯，
4: 但是咱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往往在面临抉择的时候，面临选择的时候，真的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最后给自己耽误了，就是无谓的思考最后坑了自己。所以说呢，咱可不能说有这种毛驴的这种思维，就该做选择的时候必须要当机立断。
2: 对，
4: 包括现在还有人问的说，易老师啊，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这个药勤的芹菜籽粉呢，它到底好不好啊？啊，说实话，这我都不想回答了，因为你现在临床呢都给患者用这样的产品了，你说的好不好？啊，再一个，我觉得我说的再多，都不如咱们自个儿亲自的亲身的你体会一下。
2: 没错，而且很多朋友啊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吃降压药，吃的是够够的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种好的方法，非常的安全，价格呢也非常的便宜，而且还是药食同源的产品，能够让我们换另外一种方法来帮我们解决自身血压的问题。
4: 我觉得你说到点上了，高血压的人群呢往往都是用降压药10年20年之后啊，才发现以前用的这个降压药现在就是不管怎么吃都控制不住了，然后血压开始波动了。这就说明呢，这个药啊在你身体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已经到天花板，已经到瓶颈了，你再想突破就很难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改变思维，就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养我们的血压呀。哎，我经常讲，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就对于疾病来讲的话，药物的这种治疗只是千万种治疗方案之一而已。
2: 对，
4: 你其他的我们为什么不试试呢？
2: 嗯，
4: 所以说呢，我们要改变思路，换一条道来走啊，叫柳暗花明嘛，对吧，就很容易啊你就收获希望了。
2: 对，要有魄力。
4: 哎，另外呢，小雨你应该知道，咱们历史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名医，也叫外科第一人，叫华佗。
2: 当然知道了，三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大家华佗。
4: 没错，但是华佗他之前他并不是大夫，而是一名公务员。
2: 古代还有公务员
4: 啊？就是吃皇粮的嘛。
2: 那他是怎么当上医生的呢？
4: 你看我一讲啊，这个华佗呀，他早些年他是个文人，当时呢在洛阳太尉府啊，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级单位了啊，然后呢给这个太尉啊当秘书，
2: 大秘。
4: 哎，大秘。而且据史书上记载啊，华佗呢特别深受太尉的重视，可以说叫前途无量啊， 然后太尉给他安排的这个伏笔啊、马车呀、家丁啊，都给他安排妥当了，
2: 这配置的非常好
4: 啊。但是没想到的是啊，华佗在他人生巅峰的时候吧，就突然之间就辞职不干了。
2: 这么好的仕途怎么就不干了呢？为什么呀？是有政治危机了吗？
4: 还真就不是，那他就是想当大夫去了啊。因为华佗在他闲暇之余啊，他爱钻研这个医术，就是爱给人看病。然后他突然间发现呢，当官发财对他来讲啊，就感觉没什么意义。然后他追求的都不是这个东西，啊，当官发财呢就是一个虚名，他觉得还不如说啊，给这个老百姓看病呢就更有成就感了。啊，更有自豪感呢。他觉得给老百姓看病，他更能满足他自己。
2: 嗯，这个思想境界一下子就升华了哈。但很多人没有这个想法，认为还是当官好。
4: 其实吧，就是你还是不了解这个知识分子，啊，就是，不管是古时候吧，还是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最看重的是名誉。
2: 嗯，
4: 哎，咱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不为五斗米折腰"嘛。那就是他把这个名誉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啊。其他的不说，就说我身边这些啊，就咱们国脾优选健康部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2: 啊，都是高知人士。
4: 对，很多人呢就说过，说我们走到了搞科研的这条道路上了，如果还想着发大财，那这辈子完全就是不可能了啊。我老师也曾经跟我说，说你这辈子如果想发财的话，你就不要搞医疗啊，你就不要搞科研。
2: 对，科研工作者想的是为人类去做什么样的改变。
4: 没错，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说喜欢找熟人，你包括上医院看病了给大夫塞红包。我告诉大伙儿啊，我们医务工作者，我不敢说90%以上哈，但如果他是个知识分子的话，他能给你把这个手术做好，把这个病看好了，绝对不是因为你给他那个红包。
2: 嗯，
4: 因为他是知识分子，他的名誉啊，他的名声比他的命都重要。
2: 对
4: 啊，你包括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为什么说给大家伙甄选的全都是国内乃至于全世界最高端的品质最优的这个健康产品，甚至咱们这个科研团队啊，还跑遍全国去溯源那些具备匠心精神的生产厂家呢。其中为了大家的健康，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国脾优选健康购也顾及自己的面子，顾及自己的脸面。毕竟咱们栏目现在已然是在这个央广播出了，如果大家伙用完了没效果，或者用得贵了啊，那说白了那就是打我们自己的脸了啊。所以说呢，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清高。
2: 对，清高，脸面啊比命都重要。
4: 所以说呢，国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由这些知识分子咱们共同组成的。
2: 嗯，
4: 我觉得呢，这叫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那我们这些爱惜自己羽毛的、爱脸面的人走在了一块儿啊，才能够把国脾优选健康购咱们蓬勃的向上发展。
2: 对。
4: 说着说着可能就说远了啊，咱还是把话说回来，就说华佗，他当初选择了叫弃政从医，的的确确呀，符合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习性，啊，因为他每治好一个患者，他就会有这个自豪感、存在感和成就感，所以呢，他感觉是幸福的。
2: 嗯，那幸亏华佗呀，他换了另一种的人生选择，否则古今中外医学界就损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人物。
4: 所以呢，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哈，如果说他继续的从事仕途工作的话呢，有可能最后当了一个很大的官儿。但是呢，在2000年之后啊，也就是到今天的话，我们不一定能记住有华佗这么一个医治圣手。
2: 嗯，
4: 哎，也就是因为他选择了当初他选择当大夫，才成就了这么一个千古名医、千古神医。所以说，2000年之后，我们记住了华佗。可能当时他穷困潦倒，但是对于后人来说，对他那就是一种敬仰。
2: 对，
4: 所以呢，我经常说，人这一辈子哈，你不可能说一条道走到黑啊，给咱们另一种选择，你换一条路走，可能你的成就会更大。就像华佗到今天为止，上到 80、90岁，下到10来岁刚上学都知道华佗。
2: 是的，而且很多中医学院啊都伫立着华佗的雕塑。
4: 所以说呢，人生从来都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啊，换一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你，结局也许会更好。
2: 嗯，
4: 尤其是在治疗疾病方面，我经常说，药物治疗只是

0: 我们收获健康、治疗疾病千万条道路当中的一条而已。那你看呢，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找我的时候，往往都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降压药，这个结果效果都不理想啊，吃了多年的降压药，到最后血压还是忽高忽低啊。所以我就说呀，你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治疗的途径呢？你就好比这段时间我告诉大家，吃药群的群在天然的降血压的物质，而山东枣庄的药钱，它里边含有冰酚肽含量高达50倍之高。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种药群的芹菜籽粉，你说你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好了，你比如说泡水的时候你多喝点啊，杜绝对降压药的依赖。所以我经常说，好的血压不是吃药吃出来的，而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养出来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易老师似乎看病治病用药都比较另类，但是他是在有足够的科学依据下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0: 治病就是这样，我最忌讳的就是人云亦云。你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很多人吃降压药都是血压高了就吃这个降压药啊，血压不高了就不吃了。但是我经常说，功能性的产品代替不了药品啊。你说芹菜籽粉那好不好？好。血压高的人能不能用芹菜籽粉？能用，而且很好的一个辅助调理啊。那你说我用了芹菜籽粉了之后，能不能把降压药停了？不能啊。你起码说你先期的时候你吃上它，不可能把降压药停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够代替药品啊。但是反过来讲，你吃降压药你也无法，它代替不了药品，就这么单向了，是药品也没有办法代替它，它代替不了它的功能性，明白吧？
1: 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活干。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说我血压高了啊，我得吃降压药了，这是对的。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你得明白，你吃上降压药你得吃一辈子。但是很多人说我本身我就排斥吃药，但是你不吃降压药血压就高了，那该不该吃啊？该吃。但是吃完了之后，我们就得考虑第二个问题，如何最大程度上减少我们对降压药的依赖，这就是我们该做到的。
1: 对，
0: 甚至有的你的血压，对你的高血压来讲已经到达瓶颈了，它已经没有更大的空间来发挥作用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换条思路，换一种方式，也许这个结果比现在就好很多了。
1: 是的，打破常规，尝试新的方法，有魄力才会有
0: 谈什么魄力。因为咱们退一万步来讲，你再差你还能比现在差吗？
1: 对。
0: 所以说谈到魄力，有的时候吧，把这个话说得太悲壮了啊。你就比如说杨澜，你认识吧？
1: 当然认识了，我小的时候就是看他主持的正大综艺长大的。
0: 哎，那你知道杨澜在
1: 这个小道消息啊，普遍都不靠谱。那现在人家可厉害了，开创了第一个名人访谈节目，叫杨澜工作室。他还创办了大中华地区的第一个历史文化主题的阳光卫视。他还是当年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的形象大使。
0: 你去攻读学位去了？
1: 是啊。当杨澜姐姐风风光光的回来的时候，那多少人都用崇拜的眼光看着她呀。
0: 对呀，你看看人家现在的发展。所以说有的时候选择真的比努力更重要。
1: 就像是老师刚才您讲的，换一种方式结果不会比，
0: 也不过如此吧。血压该控制不住还是控制不住，该出现其他的合并症还是出现合并症。也就是说你换一条路，换一种思维方式，针对于现在来讲的话已经是最糟糕了，就不可能比他还糟糕。所以说换了反而就是一条思路。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产品，我能不能用啊？到底好不好啊？
1: 这个问题不用问，我们都讲了好几天了，甚至啊都有人找托来抢了。
0: 那你看呢，就咱刚刚讲到的150个人打电话去抢啊，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时间是能够辨别一切的真理。
1: 对，
0: 哎，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到现在已经是好几年了，而且现在队伍是越来越壮大，咱从地方台已经到央广了。所以小雨你记住了，调理疾病一定要专业的人士。就比如说这两天禽类最天然的降压的物质，它的药用价值早在2000多年前在咱们中医上就已经明确了。 但是一定要记住，一定

0: 是要秦的，那你其他的芹菜种类可不行啊。而且到今天为止，从这个要秦的芹菜籽当中降压的作用，所以说这种要秦你是可以常年的使用的。
1: 是的，之前啊我们大家一直担心降压药伤肝伤肾不敢吃，但是现在呢正好有一个绝对安全的方法，那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啊。
0: 除了安全之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的降压药都不就能够让你一点一点的逐渐的减少对降压药的这种依赖性。
1: 对，
0: 那而且呢它用起来特别方便，你平时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泡个水喝呀，吃饭的时候加在粥里头啊，熬汤的时候放在汤里啊，就你这个血压它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调养。
1: 药食同源的进入身体，降了血压还不伤胃不伤身。
0: 对呀，不过呢有的人他耍小聪明，我见过这样的高血压患者啊，他知道吃药不好，结果在血压高的时候吃两片，不高的时候他就不吃了。
1: 那血压波动肯定大呀，血管一会儿收一会儿缩，那受不了啊。
0: 对呀，就相当于说我们一会儿在这个冷空调啊冷气里边这房间里边待着，然后出去马上这个气温又升。

0: 就是我要说的就是第三个观点了。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是直接对接厂家，从源头直接拿货，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渠道商去赚这个差价。我们全部的都是以最低的出厂价给到大家，要不然也不会说有那么一个健康机构人直接雇150人来到咱们这里边来进货了。
1: 是的，这个价格呀真的很低了。大家想想，我们要是去早餐店连喝两个月的豆浆，那都不止这个钱啊。
0: 没错啊，两个月的芹菜籽粉，而且是咱们国内这优选的叫速起牌的芹菜籽粉，专门针对于临床使用的一种日常的养血压的好产品，两个月才180块钱呢。
1: 嗯，现在我们年轻人下顿馆子少说都得花个300-400。
0: 对呀，
1: 两个人随随便便看个电影，买两杯奶茶，买两桶爆米花都得花200多块钱。
0: 那这是你们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啊，咱说吃顿饭300-400，看场电影200-300差不多。
1: 嗯，
0: 啊，这我们老年人我们比不了。但是咱不说其他的，就说家里边这老人小孩儿，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小孩的，现在小孩儿穿的纸尿裤多少钱，奶粉多少钱，给孩子买点辅食吃点营养素得花多少钱。就我家有一亲属头两个月呀，刚生孩子，出生后14天，孩子他爸就说了，这14天光买这个纸尿裤花了300多块。
1: 嗯，这还好，还都是正常消费。
0: 你再加上孩子吃点奶粉，一个月光奶粉钱5-6桶，你加一块儿1400-1500块钱，
1: 这太普通了。
0: 这个还普通啊。
1: 嗯，现在的物价都到了什么程度了？我们就单拿芹菜籽粉来说，它既能降压，还能够养血压。那在市面上这样的产品根本就没有，也就是因为老师您，因为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有特殊的渠道，能够从货源上拿货，零差价的带给大家，这才有180块钱能用两个月的这个价格，要不然在市面上卖个1800-1800块钱的，那都正常啊。
0: 所以说呀，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能帮助到大家伙的，就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帮大家伙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
1: 嗯，能做到哪儿做到哪儿。
0: 而且两个月的量才180块钱，咱有什么得失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想告诉大家伙的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换一条思路。你使用个半年-1年，我告诉你，真有可能因为你的付出收获10倍-100倍的效果，为咱们健康做点投资。而且两个月的量才180块钱，这个就谈不上投资了。
1: 对，
0: 千万别计较这个事儿。高血压它就算没有症状，我们头不晕眼不花，但并不代表它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没有伤害。但凡头晕一点迷糊一点的话，那就证明这个血压已经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就比较大了啊。而且呢，还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高压170-180没有症状的，我告诉你这个更可怕，因为他在那里头，他在不知不觉的在伤害我们的血管，伤害我们的心脑肾眼脾肺肝，所以说五脏六腑他都能伤害。因为无处没有血，有血就有血压，血压高它就有伤害。那么对于患者来讲，血压的问题必须要养，只有养好了它才能够稳定住，才不至于让我们长期用降压药。
1: 没错，所以说想要降压呢，我们就要选择药食同源不伤身的芹菜籽粉。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从源头拿货，两个月的量我们一共能得到6桶，仅需要180元。那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抢订，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2: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 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0: 谈
1: 大自然的降央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0: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1: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0: 轻松食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1: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0: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2: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抢订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听到你的这个声音啊，我现在就踏实了。
4: 踏实了，这什么意思啊？
3: 是这样的，就我老伴吧，他从昨天晚上他就催着我打这个电话，要我赶紧订啊这个芹菜籽粉。
4: 我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踏实了，你就放心吧啊！这咱俩通上话，肯定能给你帮上这个忙啊！
3: 谢谢易老师啊！我老伴呐，他那个性子可急了，尤其是一听说有一大部分现在呀、都被人给订走了，差点呐他就跟我急眼了。所以麻烦易老师啊，您快点帮我订两年的。
4: 两年的。你这样啊，我让导播呢帮你登记上，刚才电话打进来了，有这个来电显示，你就别担心啊，我这边给你登记上，等到撂了电话之后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给你打电话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因为我们俩吧都有那个高血压，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农贸市场里面吧也有卖这个芹菜籽粉的，我已经都买过很多次了，我也喝了几个月，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啥效果。但是我一听您讲完以后啊，我就明白了，一个是这个芹菜的那个品种啊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山东枣庄的那个药芹，再一个他们的这个技术啊肯定是不达标。
4: 没错啊，你记住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这个产品呢，一定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啊，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可靠的、信得过的一些具备匠心精神的大厂家的，啊，你哪怕是一款牙膏，那也是我们选择这个速起的，按照制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专门给咱们这个牙科诊所来服务的保护级的产品。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甄选推荐的产品和你市面上用的这个产品完全是两回事儿的。
3: 是，易老师啊，我是非常信得过你的，因为之前吧我老伴他就用过你给我们推荐的抗糖腐蚀剂，用上之后那个效果就很好。因为我老伴他有那个三高，血压血糖一直也不稳定，吃啥药吧都不行，而且他那个皮肤还特别的瘙痒啊，然后他那个小腿吧那一块是又干又痒，一挠他就挠破了，有的时候啊那个血啊撑的那个裤子被子上啊哪都有。结果自从用上了那个抗糖腐蚀剂之后啊，他就说他那个小腿没有那么痒了，而且

0: 血糖也稳定了。
1: 你看这多好啊，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抗糖腐蚀剂能保护我们这个细胞，避免被糖的腐蚀。那你这个糖化的这个细胞越少，并发症就越轻，甚至延缓了咱们并发症的出现的。
0: 是，那看到了这个效果这么好嘛，我就想你说的这个芹菜籽粉，那肯定也错不了。现在我谁家东西我都不买了。我就盯着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了，这个质量它有保障，效果还好，最关键是它便宜。你那个芹菜籽粉吧，反正我们吃了啥效果也没有，谁知道那是啥粉呢？我可不敢再瞎买了，我就认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了。易老师，我想订2年的，你帮我登记上了是吧？
1: 哦，没问题。我们呢给大家伙甄选推荐的基本上都是国内啊，乃至于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顶尖的产品啊。一般人呢没有这个渠道，哪怕你花再多的钱都不一定能买到，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渠道是独一无二的，这谁都比不了了。那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是独家的渠道，别人呢模仿也模仿不来，你想偷偷摸摸的想从我们这上货也没门。所以说大家伙放心，之前速起芹菜籽粉已经在之前发放过一次了，效果没得说，再加上你现在订的比较早，2年的量我能够给你保障啊。
0: 那就太好了，易老师，
1: 先联系一下也行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价格带来药芹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2个月仅需180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一？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3: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4: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3: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
4: 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3: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4: 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芹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2个月仅需180元，芹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
2: 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芹的

0: 健康无忧。好的，提醒大家，报名抢订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
1: 订了一年的这个芹菜籽粉的事，
2: 他们已经订上了是吧？
1: 哎哎对。
2: 那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儿呢？
1: 哎呀，我就怕这个量啊没有那么多了，担心别人把我这名额给挤掉了，所以我就想请你帮我看一看，我这名额还在吗？是啊。
2: 不用帮你看，大家伙记住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一直都是先报名先得。我们按照你报名的事宜去发放，你只要提前报上名，预定上了，肯定得给你留好了，所以说你放心。
1: 哦，好好，哎呦，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我就相信易老师你啊，而且我这高血压吧十多年，
2: 如果有一个什么温度的变化或者赶上换季了，你这个血管的压力啊波动一大了，非常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意外啊，你这个风险这个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你得注意啊。
1: 是是是，这不去年冬天的时候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正死了，哎呦，当时把我真的给吓坏了，这脑袋小血管都已经梗死，那离这大血管梗死吧也就不远了。我问大夫怎么治疗，他就给我开了两种药，一个叫硝苯地平，另一个我就记不住啊，还有一个叫什么阿司匹林。我这一瓶药还没吃完就已经出现便血了，我就不敢吃了。我是
2: 奥司匹林吃的时间长了，它是属于抗血凝的，你要有硝苯地平还有一种药你记不住呢，那种药应该是他汀，阿司匹林配他汀类的药物确实容易出现我们内出血啊，然后你吃这个活血的抗凝的药物吧还容易出现便血，但你要不吃的话那血压控制不住，那还容易导致心脑意外，所以说这就很纠结，尤其你现在已经有圈性的脑梗了，这就说明这个小血管已经堵了，那这种情况你还真就得注意调节，否则的话呢大血管堵了那也是要命的。对的，你记住了，好的血压，正常的血压绝对不是靠吃药吃出来的，一定是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养出来的，就像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咱这个芹菜籽粉啊，你泡个水啊，冲个粥啊，熬个汤的时候你放点芹菜籽粉啊，能够在这些日常生活当年的时候，等我们把血压养好了，然后我们这个降压药啊，你该减量就减量，该停药就停药，根据咱们每个人的情况来，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调节血压的方式，听懂了吗？
1: 哦，我听懂了，我就现在我就相信你啊，易老师，而且这芹菜籽粉节目中说现在没有那么多量啊，我就担心，哎呀，我这订的那份还在不在的事。
2: 你放心，只要说你报上名，那肯定跑不了啊，你就等着咱们这个工作人员联系你就行，或者说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1: 好好好，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易老师。
2: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勤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报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之症，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3: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4: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恐惧却又无奈，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
3: 如何实现既安全又不伤身，减药减量指标又不反弹？
4: 大自然的降压神药，中华草本之精华，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 汉情超微细粉，让安全降压不再是难题。
3: 天然成分安全降压，独特草本成分降压的同时，还能改善血液循环，养护血管，缓解高血压带来的种种不适。
4: 科学验证，效果显著，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丁酚肽，松弛血管平滑肌，预防血压异常升高，保护心脑血管。
3: 轻松实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随时随地守护血压健康。
4: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避免长期用药带来的肝肾损伤副作用。
3: 点滴坚持中养好血压，让血压波动减药减量，依然心脑康健。
4: 果品优选健康。

0: 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见证汉情超微细粉的降压奇迹。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与百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大自然的草本精华，天然的降压妙法，绿色降压养血压，两个月仅需180元，青菜籽粉降压自然之选，养血健康无忧。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如果您一直服用降压药，血压仍时常波动，如果您因长期服药出现了身体损伤的副作用，是时候让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您了。中医药临床辅助治疗高血压指定产品汉芩超微细粉，药芩种子的精华蕴含着降血压的神奇力量，让你远离高血压带来的种种困扰，无需担心副作用，降压效果温和持久，让您享受健康的生活。果品优选健康购，直通厂家渠道，以最亲民的价格带来药芩的草本精华，大自然的降压福利，绿色降压一定要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于老师。高血压有20多年了，然后吧心慌的情况也好几年了，这心里呀就像揣一个小兔子一样，在那边啊乱跳乱蹦的，咋整啊？这岁数大呀，
2: 你这心脏乱跳还有脉搏不稳的情况的持续多长时间了？
3: 一般情况还也就几
2: 时间的这种心脏这个跳动的这种紊乱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分两种啊，一种叫心悸，一种叫房颤。实际上呢，你这个就属于高血压合并的心脏病的一种。如果分级的话，你现在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如果血压不稳的话，很容易出现危险的。
3: 血压不行，不稳，有时候150，有时候170。哎，我听你讲那个芩菜籽粉是最安全的降压方法，所以啊，我就特别想用上，于老师。
2: 这个还真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也得了20多年的高血压了，就应该是把市面上所有的，应该是在吃着降压药勉强控制的情况下，赶紧的把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的养血压的芩菜籽粉给它用上，啊，
3: 是的，我呀，光是降压药吃了就4-5种，什么硝苯地平缓释片，什么伊那普利卡拉，什么就是，哎呀，那个两个字我都还不太认识，反正吧，这么说吧，还有控制心率的药，还有治心脏药啊。我现在一听到说让我吃药，我这心里啊就犯恶心呢。
2: 也就吃这么多年药，吃这么多种，血压还不稳定，说谁他也吃到头了。所以说我们应该转换一个思路，你记紧。而且这个药芩的芩菜籽粉呢，它是药食同源的，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放心的使用，它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你说你现在呢？再加药的话呢，还有别的药可以吃吗？啊，咱们说呢，现在都2种了，效果也不好。
3: 对，
2: 所以说心梗的发生。刚才呢，你说要定2年的量是吧？
3: 对，我就是寻多定点，长期吃，就这个意思，于老师。
2: 2年吃问题不大，而且长期呢，对你这个身体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血压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靠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养出来的，而不是靠吃药吃出来的。你这种情况呢，定2年还真可以，比较严重，我让导播给你记录上，而且呢，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吧，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如果我们的血压变得平稳的往下走了，你就可以通过加一点芩菜籽粉的量，看着血压再慢慢往下走，再平稳，加药的量可以一点点往下减，然后减到什么程度啊？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看。总而言之，降压药一旦减量了，你身体的负担它就小了，明白了吧？
3: 行，太好了呗，我记住了，谢谢你，易老师。
2: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1: 选健康购，直接从源头拿货，2个月的量，我们一共能得到6桶，仅需要180元。抢订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联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白春和房叔安真没想到，如果他们不行，照样处死。他这一举措，昆仑僧等人不服气儿。昆仑僧心说话，这个完颜阿骨山刚愎自用，

0: 听不进良言相劝。哦，他有权力，有地位，他是特使、天策将军，这玩意儿你也不能胡来，有心管又管不了，只好长吁短叹。不仅他这么讲，脸皮不知有多厚，但是房叔安有房叔安的打算，活动活动完四肢，把衣服规整好了，兵器背上，百宝囊背上。老方心里头盘算着，比武啊，说起现在看还没有机会，至关重要的采取一个稳字，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嗖嗖我们哥俩就跑了。老方打定了主意，冲着完颜阿古山一抱拳，哎呀，您不愧是大将军，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佩服佩服。哎，你叫什么名字？王叔安。好嘞，不要说旁的了，放了你们是有条件的，得跟本都比武，赢不了你们也走不了。
1: 是啊，这不都讲好了吗？您甭忙，我还有一个要求，不知道将军阁下能答应否？多大的精力呀！到了现在，我们不仅口干舌燥，而且肚腹空空。按照我们大宋朝的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不对？我们打算呢，心服口服，就是现在这样疲惫不堪，你说就是败在你的手下，我们是不是也不服气儿，对不对？
0: 哦，你们想吃点东西？
1: 对呀，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呢。按我们大宋朝的法律来说，人被判了死刑，临到法场之前还得吃一顿断头饭，对不对呢？
0: 好吧，既然如此，来人呐，给他们准备吃喝。
1: 对了，多谢多谢。
0: 挺心里暗笑，心说这房叔安的真有绝活，这脸皮有多厚啊，什么节骨眼上他还提这种条件。哎，也好，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我这一辈子也学不会这手，反正我跟着吧。时间不大，茶水茶碗给拿来了，往哪儿放啊？能放地上吗？阿古山吩咐一声，桌椅伺候。在院，房叔安抓紧了时间，压低声音告诉白春，我说兄弟精神着点，该跑的时候就跑，该溜的时候就溜，你也别管我，我也别顾你，跑出一个算一个。
2: 是啊，就这么办，
0: 不敢多说。然后房叔安鸭子腿一拧，晃着大脑袋滋儿喽滋儿喽品开茶了。那帮贼和日月教的人瞪眼在这看着，昆仑僧气得咣咣直放屁，盼望来救兵，那不就得救了吗？可是茶也喝个不得离儿了，也没有什么动静，老方就泄了气了，不能老灌大肚啊。最后茶水撤下去，饭菜摆上，方叔安没敢贪杯，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喝了半杯酒，而后端起饭碗，拿起筷子，狼吞虎咽，他就吃开了。房叔安心说，临死也落个饱死鬼，也别落个饿死鬼。偷眼观看，白春也是虎咽狼吞，眨眼之间风卷残云，酒足饭饱时残席撤下。这回还有什么说的？完颜阿古山笑着问他们俩：“
1: 哎，房叔安，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3: 没了，没了。多谢款待，这玩意吃完了得消化消化食儿，这叫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等我溜达溜达。
1: 起急，第一个他埋怨玉面小达摩白云润。
3: 老叔啊老叔啊，咱们分手这么长时间了，我没回去那肯定是出事儿。你怎么不到日月山救我呀？哎呀，你可好，还在家稳坐听我的信儿。你哪知道你侄儿这小命要交代了。哎，他又想起那穷老道穷的底儿。我说这老道才不

0: 中心，跟我双双夜探日月山，可好？他半道溜了，把我给抛到这儿。我说这老道不得好死，你纯粹是穷到底儿，损到家，就我变成了孤魂野鬼，我跟你也得算总账。哎呀，我干老也不来，我这帮人都上哪儿去了？我死到日月山上，一个人都不知道。哎呀，急死我了！这时候，玩家阿苦山再次说话：“哎，溜够了没有？可以比武了。”“溜够了，溜够了。”“我都拉好架子，就等着你呢。来吧，咱开始比试。”说着，群贼日月教的人在院里就排摆下战场。防完颜阿武山把外边的衣服闪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就要亲自登场。正在这时候，他身后过了一个大个，这大个一抱拳：“哎，都督！”阿武山回头一看，谁呀？手下得力的干将黑石将军，也是天顺王赵一同手下的战殿将军。“哎，黑石，你准备过去试试？”“是啊，将军，我过去就可以了。”“那好办，你就过去试一试。”那边说：“他们说话怎么都这味儿？”看，这是啊，咱们形象的比喻，实质上说话有这味儿的。这就代表是西夏人跟中原说话有所差别而已。闲言少叙，黑石迈大步来到房叔安近前：“哎，房叔安，你折腾够了没有？来来来，咱们俩比试高低。”说着话，拔眨眼儿，一看，好嘛，这个一点儿也不次于完颜阿骨山。身高过丈，膀阔三平，是腰大十围。这家伙一张大黑脸，怪肉横生，是耳戴金环，身上穿着泥能有二碗大小，上头用金水走了十几遍，是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这两柄锤上秤称一称，也超过120斤。您想想，使这种锤的人力气能小得了？我问你叫什么名？
1: 我是黑石将军。
0: 啊，这名可怪刺耳的，黑石将军。好嘞，既然跟我比武，你可准备好了啊？说着话，房叔安把小片刀拽出来了，还是那种老套路，未曾伸手之前，他自己先练烫刀。练来练去，练去练来，收招定式，揉，往外一纵，用手一指白春：“我说兄弟，过去打他。”白春一看使唤，啥知道？房叔安之所以这么做，是好时候，一个是抽空好逃走，另外一个是等待援兵。哎呀，咱就耗吧。到了现在，白春呢也就不怕了。因为等于死了一回了，想到这是从容镇定，哗楞楞一晃三节棍来到黑石近前，双方抱通名姓。再看白春先发制人，蹦起来就是一棍，这三节棍叠在一块儿，变成了今天再加上急了眼了，所以这分量格外加重，招打。奔头顶就拍下来，黑石一看砸来了，一不慌二不忙，双腿往左右一岔，是个马步，而后把双锤狮子插花往上一兜，叫海笔捞月。哎，来得好，开呀！ 把白春的三节棍颠起来多高，白春就觉着两臂发麻，虎口发胀，插一插把三节棍给崩飞了，身子不由自主的晃了两晃，心说好小子劲儿可不小啊，紧跟着哗楞一抖，把三节棍拆开，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直奔黑石的腰部便抽，哗楞就到了。黑石是双锤，用左手锤往外一挂，哎啪，我耿藏头往下一哈腰，这锤走空，两个人插招换式就倒在一处。锤棍之将都是有气力的，他俩一黑一白一丑一俊。

一对双锤，一条虎尾三节棍，打了个难解难分。在场的人无不喝彩。单说完颜阿苦山，让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往那一坐，注目观战。他一看，打得不错，奔黑石双腿便抽。黑石赶紧使了个旱地拔葱，脚尖点地，腾身纵起，棍走空了。黑石能在空中悬着吗？肉又落地了，双脚刚一沾地，哪知道白春手腕的一翻，这棍就回来了。这招叫回光返照，来势凶猛，迅雷不及掩耳，在这儿，黑石是眼花缭乱，躲闪不及了。这要抽到腿上，两条腿就废了。这黑石啊也有经验，一看实在躲不开了，只好把这身子一扭，迎面骨躲开，把腿肚子交给白春了。这一三节棍打的这结实，摔的是实实在在，摔在那儿，这黑石就动不了了。晚宴阿古山在后头看得清楚，哎，这个不好，肯定受伤了，抬回来。过去几个人把黑石将军抬回来，锤给捡回来。完颜阿古山一看死不了，就是受伤了，躺些日子就能康复了。你觉得怎么样？哎，将军大人，我疼痛难忍。就听身后嗷嗷一声，又蹦出来个大个子，手舞冰铁压油锤。将军大人，把他交给我了。说这话也是这个味儿的，你一听就知道是西夏人。扔轮双锤是直奔白春这16个虾米须的垫子，牛皮坎肩、牛皮裙子、牛皮战靴，要跟黑石站在一块儿，分不出谁是谁了。你叫什么名？哎，方才打败仗的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我叫黑山。哦，你叫黑山，好，愿意跟我伸手，那是自然。我要给我哥哥报仇，小草招锤，流星赶月势，奔白春便砸。白春心说呀，我得留点劲儿，要把劲儿都耗没了，想跑都跑不了了。因为什么呢？就我跟方叔安俩人，人家人多势众，因此他多了个心眼儿。第二次交手施展缩小可不行，他是性如烈火呀。一看白春跟他使巧招，他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因此一锤挨着一锤，一锤快似一锤，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这不傻小子吗？石奔他腰部便抽，真给抽上骨断筋折。这黑山呢也不傻，一看躲不开了，脚尖一立，身子往上一长，腰躲过去了。把屁股交给了白春，白春这一棍子把他打。大战西夏的名将黑山，这个黑山呢也不是白春的对手，他不会巧劲儿，劲儿可不小，都非常拙笨，最后被白春一三节棍抽到屁股蛋子上。我看看，等抬过来他检查了一下，没关系没关系，皮货单子上来了点伤，爬些日子也就好了，我这有的是刀伤药，抬下去抬下去。旁人再想过去，他的兵器叫金柄龙头槊，这是长杆的家伙，长了下有8尺，头前是个龙头，后边是长杆，分量加重。
这柄龙头槊有100来斤，再看他双手平端，噔噔噔，到了白春近前，小伙子，你有两下子，高个八塔路，我非常欣赏，高个英雄，来来来，你跟本将军大战400。解说白春抖擞精神，大战完颜阿骨山。伸上手一看，他比那两位强得多。这位不仅力气大，而且招数也奇特。这条长柄龙头槊上下翻，个人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上下。哎呀，完颜阿骨山心说，这小白脸的真有两下子啊，原来没瞧得起他，这一看呢，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

0: 我还真得留神，
1: 又扑过来了。
0: 白春就一愣，呀，心说这什么招儿？没见过，怎么把兵器抛开了，想要跟我摔跤？他一迟愣的功夫，坏了，让完颜阿骨山噌一把把白春的腰就像纺车轮一样，他一边轮着白春一边笑，这个小玩意儿不错，还哎轮着轮着，他冷不丁一撒手，这白春这乐子大了，就好像抛铁饼跟铅球似的，人转着个就飞出去了，飞到哪儿去了？直奔墙头。这横着能有十来丈远呢，这人就转着个绕上去了，摔也得摔死，碰也得碰死。

0: 知谁拖了我一下子。哎呀，我得感谢他，眼看摔到地上了，他舌尖一点上牙膛，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一咕噜出去，就是肩头跟胯部受点轻伤而已，捡了条命。那么究竟墙上是谁，谁也没看见，白春更不知道是谁。单说完颜阿骨山把人抛出去之后，他是仰天大笑，哎，还不是我的对手，看来是我手下的败将。说完了抬头看看，哎，人呢？大伙就说，是啊，您使的劲儿太大了，把扔哪儿去了，赶紧寻找。等人到了墙外的一找，空无一人，白春哪儿去了不知道。他们找了半天没有，又回来了，回都督，人没了，被你扔没影了。完颜阿骨山琢磨琢磨，想跑他也跑不了，就摔不死也摔个半死儿。一面命人继续寻找，然后他还得办他的事儿。什么事儿？对付房叔安。房叔安干嘛呢？吓傻了，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房叔安也想跑，跑不了。老方急得直冒汗，心中暗想，怎么回事，把白春摔没了，哎呀，能不能遇上什么意外了？心中暗想，但愿白春平安无事啊，我死不死是小事儿，白春可别出事儿。正在这时候，完颜阿骨山手提长杆龙头槊奔他过来了。哎，房叔安，我你们，什么事儿？你别认为没事了，白春败在我的手下，就等着死了。现在该你我两个人伸手了，你赶紧过来。
1: 我你，好吧，大将压后阵呢。
0: 既然我手下的战将不是你的对手，本帅自然要出战了。来来来来，今天我要宝刀贺群贼。这房叔安到什么时候嘴也不饶人。等人家龙头槊举起来奔他一砸，房叔安闪身退在一旁，没有仨照面他就离不住了。老方一想，去他娘的吧，也管不了白春了，干脆我跑吧，我呀，明知跑不了我也得跑。他一转身奔东边就跑，东边是大墙啊。老方到墙根下的想往上纵，结果纵了两次没纵上去，嘚儿啪嘚儿啪都摔下来。哎呀，方叔安气的，
1: 我这能耐怎么都没了，
0: 因为他太害怕了。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完颜阿骨山就追上来了。小子，你想跑不成，你跑不了了。一说奔房叔安搂头盖顶便砸。老方吓得喊了一声，我的妈，往旁边一转身，龙头槊砸空，正好砸墙上。您说这完颜阿骨山有多大的劲儿，两膀一晃，力大无穷啊。他这兵刃也太沉，他用力也太猛，再加上这墙啊也年久失修，有点发空了。这一槊砸在墙上头，就听呼隆一声，把这墙砸了个窟窿，上的整个塌下来，开了一道大门，烟尘四起，噗。房叔安睁眼睛一看，行嘞，墙我上不去，他给我开了个门，我不利用这机会跑，等待何时？日中，他奔豁口便跑。完颜阿骨山一看，能叫你跑吗？二次把龙头槊举在空中，房叔安你跑不了，二次要砸。房叔安无力再躲闪，眼睁睁瞅着人家龙头槊举起来，老方一闭眼，嗯，那算。

0: 玩完，等死吧。哎，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不知道是哪位扔进个大口袋来，这口袋沉甸甸的，不知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是直奔完颜阿骨山的面门，就打来了。完颜阿骨山眼睛挺尖的，心说什么玩意儿不好，赶紧用龙头槊往外一扑了，啊！啪嚓的一下，把这宗物件打开了。那龙头槊那么大的劲儿，能不砸开？这一砸开可坏了，闹了半天这是个口袋，把口袋这一砸开，里边装的不是旁的，全是沙子。这细沙子哇来了个天女散花，弄得完颜阿骨山脸上也是沙子，眼里鼻子眼儿嘴里耳朵眼儿全是沙子，噗这一下什么也看不见。阿骨山哎呀一声扔掉兵刃，双手捂脸，连疼再急，是咚咚直跺脚。院里人一看也开了锅了，在慌乱之中，方叔安又清醒过来。老方心说：“这谁呀？这位使唤的跟我那土炮差不多少，我还等着挨雷呀，我跑吧我哟！”他钻了个空子，在大墙的豁口跳出去，直奔东边就跑开了。就听有人喊：“方叔安跑了，大脑袋跑了，追呀！”后边人就追下来，咱可交代清楚了，以卧佛昆仑僧和八辈讹诈罗霄等人为首的，谁也没动地儿。这帮人就在椅子上稳坐看哈哈笑，因为他们生完颜阿骨山的气，心说这多好，脚上的炮自己走的，你不充能耐梗吗？你不自己做了主了吗？要跟他们比武，这回多好，一个都没逮着，看你怎么办。这帮人有气，所以谁也没动，就是完颜阿骨山手下的人和部分日月教的教徒在后头追，那哪能追得上？尤其是半夜前，房叔安跑能善得了？老方是惊弓之鸟，晃着大脑袋活了命地往前跑，你用的吗？这一口气儿，他就跑下日月山。一开始啊，追兵的声音听得清清的，甚至能听见脚步声。后来越听越小，越听声音越小，方叔安速度就放慢了。回头再看，无人追赶。老方一泄气，哭求就坐地上。
1: 我这做梦是真的。自己掐掐自己的大腿，还真挺疼，是真的。我又活了，看来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哎呀，我的妈呀！得好好歇歇。方叔安就躺在这地上，时光过去也就四五分钟。方叔安一琢磨，不行，是非之地不能知，又站起来，捡点东西，什么也没缺，拎着小片刀接茬跑。书说简短，一直跑到天光渐亮了，他离开了日月山。回头观看，的确没有追兵。
0: 可把我累死了，不行不行，我得找个地方好好躺一会儿。
1: 他摇摇晃晃往前走，一看前面似乎山洼里有一座小庙，这庙也不怎么地吧，庙门关着，庙前的台阶十分光滑，像石头床相似。老方心里说，管他是哪儿，肯定日月山的人不敢上这儿来了，我就躺下睡他一觉吧，养足了精神再说。老方到了石台前的时候倒头

0: 两条腿一个劲儿的突突，再加上头重脚轻，实在无力支撑，他倒到石台上，脑袋刚一沾石头他就睡着了。他是人呐，这超负荷的体力，这一觉睡得太解乏了，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老方就听着耳边说话，哎哎，起来起来，你打听价钱了吗？你就在这躺着，哪有堵着人家门的。揉了揉木狗眼，抬头一看，面前站个小老道，是个出家人，手里拿着把大扫帚。他再一看，日头已经升起来了。老方一呲牙，我刚才是你跟我说话吗？啊，我是出家人，说话呀得客气点。我是走路的，我太累了，我在这躺一会儿。这有什么了不起？什么好狗不挡道？你拿我当狗了？出家人有这么说话的吗？往后留点神。我可跟你这么说啊，你看一看我这庙有多清苦，甚至一天都看不着一个人影，更甭说上这来烧香的许愿的了。没有，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难道叫我们喝西北风啊？啊，我钱儿吧。你方川一听真行，哎这位这主意还真不错，在庙外的台阶上躺一会儿还要钱。嘿，老方这气儿就上来了。我说你是真出家人假出家人啊？真是出家人份了，你多多少少给点香火钱吧，给一百两银子吧。啊，我说一百两银子，难得你怎么张嘴来的。我想老道，我现在看出来你是假出家人，你比那山贼还贼呀，今天我就揍你这一百两银子。你看老方在日月山上没能耐，揍小老道可有能耐，举手要打。小老道转身往庙里就跑，师父师父快出来，有人要打我啊！有人搅闹咱的庙还要打我。不必惊慌，待我观看。说话之间，庙主从里头出来了。房主安仔细一看，呵，把他气的拿出来了。这老道非是旁人，正是临阵脱逃那个穷道底儿穷元穷老道。房主安心说，你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哎呀，我说穷老道，咱俩人夜探日月山，跟你玩不了。王叔安把小片刀背上，用手一指，我说穷老道，今天咱俩要彻底的结账。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2: 听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01分。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八月三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发展实体经济、未来产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有关工作提新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突出问题，强化源头治理，营造诚实守。强调要聚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加快项目建设，提升招商质效，拓宽融资渠道，全力完成全年。要强化高温天气下的安全生产管控，切实保障户外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热浪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居民日常生活有序发展。八月三号，凌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西瓜、雪糕、矿泉水等消暑物资，把矿泉水和雪糕特别贴心，心里也十分的温暖。一名快递骑手由衷地说道，一瓶凉水驱散酷暑，一份关怀温暖人心。此次送清凉活动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北美社区党委书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那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周媛媛采写的录音报道。
4: 安伟理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

0: 重点项目，在海燕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姜华茂遇到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夏立丹。
1: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
3: 地线26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看到有一个堵点呢，是在向阳街上。向阳街从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路段，南向北吧，目前看到南北双向的车辆吧，尤其是集中在了和北京路的，有这是灵川大桥啊、云飞桥啊、解放大桥，目前都是没有啥问题的。早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一些，不过近期呢，修路的地方相对来说呢会比较多一点，大家行驶在一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一下周边的提示牌，机动车道来进行通行，也可以经过解放路或南京路来进行绕行。再次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互相礼让交替，但是慢慢行驶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南京路和云飞街交叉路口南北双向通行能力还是不错的，虽然桥面上有一些车，不过呢还是那句话，只要不出现交通事故，大家别那么的急躁，别那么的慌张。哎，我觉得桥面
2: 是千帆飞，见证风味王者诞生，现场还有包饺子比赛，胜者有礼品相送。
4: 报名请关注锦州世博园抖音号，购买特定链接即可参加。此次活动只限20个名额，报名从速。
2: 江湖食客齐聚一堂，立秋之夜烧烤大赛等您。
3: 关注盘锦。近日，盘锦大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自主建造的4万吨级大型远洋海工运输船昆兔轮顺利完成了全部的口岸查验流程，如期起航奔赴欧洲海域。这艘船呢，属于大型远洋甲板运输船，主要船交付一船一侧专属保障机制，工作人员提前对接企业，摸清航期进度，梳理通关难点，建立了专属服务台账，变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同时，边检部门依托信息化系统开展线上资料预审，联动阿河营乡石灰窑村红桃，因为降水的影响呢，客商减少，出现了滞销的难题。危急时刻，南票区红洛县镇红南村党支部书记徐清海主动地伸出援手，与石灰窑村党支部书记刘晶联合开启了助农直播，为采购采摘。盛夏时节，辽河下游万亩水稻长势喜人。在盘锦稻犁景区，一幅占地550亩的巨型稻田画《万马奔腾》正式与游客见面。创作团队以田野为画布，采告别单一的观光模式，游客不再只是远眺风景，还能够走进稻田、稻海，参与互动，沉浸式的感受田园魅力。从远观画卷到融入田园，火爆的大地艺术景观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被骗的高先生马上报警，反诈队员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向高先生的企业微信同事核实。同事说道，我好久没有都用过企业微信了，根本首页还有菜油等等，对被卡位置呢周边进行一个润滑，如果再也没有办法取出来，要及时的报警求助。

0: 又在上班的路上了，是不是？
1: 这能证明你又是个急性子
0: 啊，
1: 因为刚上班五分钟啊，
0: 咋的了？
1: 你就想下班？
0: 那对，那不是急性子
1: 啊，
0: 下完班之后他就不想上班。结果经过市府路和武汉街路口的时候，哎，正好看见两名交警正在路边巡查，一方面呢就是知道指挥交通
1: 怎么样啊。
0: 嗯，
1: 周五立秋节气的早上，这热气呢就会逐渐的退去了。
0: 嗯，
1: 云层增厚，北风上线。
0: 哦，
1: 省内呢会有分散性的降雨出现。同
0: 等了两句，
1: 你说你呲溜呲溜的，你不吓人吗？
0: 干哈呢？
1: 这要碰上了，你说谁受伤严重？
0: 等了两句，
1: 咱先不说赔偿的问题，你就说谁严重谁遭罪吧，
0: 是不是？
1: 啊，我当时可想整了、
0: 啊，
1: 嗯，
0: 迫不及待，
1: 是迫不及待，
0: 迫不及待来跟大家说吧，
1: 就想跟大家伙聊一聊
0: 啊
1: 啊，聊啥不重要。就有一种说话的欲望，
0: 我就想说什么呢？你这一锅这个呼，我觉得至少得有个风扇了。
1: 对呀、啊，这是最最起码的。假如说
0: 这个不奢侈啊。
1: 而且还是说咱们特殊工种啊，比方说有一些，那冷冻室也得有锅
0: 啊
1: 啊，我哐哐拿那个敲，它一直在和面，
0: 也很辛苦。
1: 哎呦，太辛苦了，全是汗。
0: 天宇长这么大也是一碗一碗冷面给供出来的。
2: 我都29了。
0: 人家
1: 完，你好好好的给大家介绍，
0: 介绍一下啊
1: 啊，
0: 这是什么来的？
1: 第三个套餐了。
0: 第三个套餐，第一个套餐是
1: 啥呀？
0: 是
1: 高粱米小炸鱼。
0: 小炸鱼。第二套餐是
1: 冷面配小咸菜。
0: 第三个套餐，
1: 季节不行呢？
0: 这个季节不是？
1: 这个季节可以啊。
0: 不不，这季节不行。
1: 哪个季节？
0: 上秋之后，九月份。
1: 那你说这个季节适合吃啥呀？
0: 冷面呢？
1: 除了冷面之外，
0: 凉皮儿、
1: 海鲜。
3: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
1: 泡北呢主要集中在学院路到南康路之间。
0: 嗯，另外提示大家的就是南桥下的边河路今天早上已经开通了，其实昨天下午就已经开通了啊。
1: 还有这个路况，
0: 这个好解释吧，这好理解吧，引桥就是桥头到那个路口之间的那这一段斜坡的距离呗，南北两边都有引桥，匝道呢就是从那个引桥到连接边。
1: 近一段时间这两天好像都在这个周围哈、
0: 啊、
1: 解放路和哪里呢？和杭州街的交汇位置。
0: 哎呀，这路口哈，
1: 解放路的东向西方向，

0: 好听的一首歌曲，
1: 在梦就在
0: 刘欢抽了，刘欢不那样
1: 啊，
0: 那谁
1: 谁
0: 韩磊，
1: 韩磊是
0: 我们既然曾经拥有，他是那样似的。我真的
1: 咋回事啊？
0: 那谁知道，有可能是各种轮胎啊或者电路啊什么车头年头长了什么的哈。
1: 哦，那提前去检车的时候，哎，我想问问哈，因为对于很多老司机而言，提醒提醒我们这些后辈，比方说我们平时除了正常检车之外，
0: 嗯
1: 啊，然后再加上不设计一个非机动车的红绿灯。
0: 哦，我一点没听明白。
1: 那你刚才啊整那出干哈呀？
0: 完全没听懂。什么北向南下桥的时候机动车道，东湖大桥北向南下桥，下到广州街吗？下到那个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决定也不迟啊。
1: 但是没参与到活动觉得白刷，然后我就一路都没刷。
0: 你别耽误你刷一刷二啊！
1: 我不管高低，我就等到你说我在的那个路口当中，我在可能是曲苑杂谈当中有一段，应该是讲评书了，开始
0: 啊
1: 讲评书之后，它会出现一个那种《三国演义》啊什么什么，我就记着脑海当中总有那个画面
0: 啊
1: 穿的是
0: 出师表，这先帝创业未半咋的了？完了
1: 啊没事呢，让你东走西走的，那地理做的咋样啊？
0: 对不对呀？
1: 哎，这旅游那旅游的，比方周末的时候
0: 啊旅游的去了。